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当物质的充裕成为了一种常态的时候，情绪就会悄然的上升为新的稀缺资源。从抚慰的层面到 AI 陪伴的方面，情感的诉求正在重新的塑造着。现在的消费版图也催生出了十大蓄势待发的赛道。那这十大掏空年轻人钱包的消费新赛道，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几个啊？来分享这十个赛道都是哪些。首先第一个赛道就是疗愈经济，从心灵按摩到科学处方。

像心理咨询、冥想、瑜伽、温泉、芳香疗愈这五大板块组成了一个市场，其中高端医疗服务客单价已经突破了1万，而像一些冥想类的 APP 可以就是每个月大概也就9.9块的这个 VIP 这个叫什么月卡啊，是低门槛，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订阅使用。在科技的加持之下， VR 冥想舱以及 AI 心理助手在京沪高端商场也落地了，包括数字疗愈时代其实已经叩门了。赛道二是潮玩市场，塑料小人儿的情感杠杆。早在2023年，中国潮玩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600亿元，到2026年有望突破1000亿元，年复合增速超过20%。那这个潮玩市场有什么呢？比如说盲盒，之前特别火，都火到国外的啦，布布啊。像这种盲盒就是凭借着随机性加收藏欲，精准的刺激年轻人的多巴胺。在2025年的 Q1，天猫销售额同比猛增了207%。现在还有一些玩具都已经 AI 化了，比如说会安抚人的、会聊天的这种 AI 玩具。还有全球市场2030年的目标是1000亿美元，泡泡玛特的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38.9%，喇布布在卢浮宫亮相当天的销售额破1000万，也印证了丑萌美学的普世魔力。赛道三是宠物经济，毛孩子的确定性陪伴。也是归宿到这个2023年啊，宠物市场规模大概是5928亿元，预计到2028年达到1.15万亿元。当然，宠物经济在食品、医疗、用品、服务这四大板块当中，功能性的主粮跟宠物保险的增速是处于领跑位置。抖音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2万只宠物收到了生日礼物，宠物保健品的销售额也同比增长了120%。在拟人化的浪潮之下，宠物的殡葬、宠物的克隆等高端的服务客单也突破了万，折射出了都市人对于无条件陪伴的这种宠物经济的深切渴望啊。赛道四是音乐疗愈，耳朵里的精神 SPA。音疗类短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5.2亿次，成为了很多职场人的午休神器。上海以及成都的线下音疗工作室的预约呈现了爆满的状态。可能不少人不太了解什么是音乐疗法啊，就是通过一些音乐，耳朵里就是可以抚育我们内心的创伤啊，可能像一些 ASMR 啊，或者是一些特制的这种旋律啊，它都会抚育我们的心灵。可以看到90%的客群是25至35岁处于高压状态的白领，那它通过这种音乐疗愈可以舒压放松。在未来 AI 会根据用户的心率实时生成的疗愈旋律，达成千人千曲的精准慰藉，每个人都会针对性的得到属于自己的音乐啊。赛道五就是沉浸式的体验，像长安12时辰这个主题街区被选入了文旅部20个国家级的示范案例。这个项目它的平均投资回报周期从原本的5年被缩短到了2.5年，二次消费占比超过了30%。也就是文旅4.0的情绪引擎。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有沉浸式体验，包括咱们台儿庄古城也是啊。这次五一假期有这种像穿越古今的这种沉浸式，还有一些像什么杭州的灵隐寺的周边啊，有这种寺庙游疗愈加这种模式，已经让周边的民宿入住率都提高了不少，也证实了上香背后存在的情绪刚需。赛道六是新式茶饮。在2024年的时候，中国限制茶饮规模达到了1757亿元，门店数量超过66万家。Z 世代的群体每周购买的比例高达了72.6%。像 IP 联名的溢价能够达到50%。比如说啊，喜茶、霸王茶姬，这都是咱们本地都有的这个茶饮料啊。借助一些季节限定、文化符号，或者是和什么电影啊、电视剧、动漫 IP 联名，就已经把一杯奶茶打造成了社交货币。
而且呢在各个的软件上，比如说小红书上，有关的笔记已经超过千万篇。所以新式的茶饮，杯中的多巴胺经济学也是一个新的赛道啊。还有赛道七叫做香薰疗愈，嗅觉的情绪开关。23年中国的香薰市场规模是181.5亿，25年预计会达到254.4亿。在香薰、精油、扩香器、蜡烛这三大品类当中，具备舒眠、助眠功能的产品增速是最快的。比如说野兽派、祖马龙就凭借着东方香调来叙事，把一瓶香水推向了1000元的价位啊。但可想而知，一个香水上千块钱，它的毛利率已经超过了70%。赛道八是 AI 情感陪伴，算法的温柔陷阱。预计25年到28年期间，中国的 AI 情感陪伴市场规模会从38.66亿元急剧飙升到595亿元，其年复合增长率是148.74%。AI 虚拟伴侣的注册用户突破了1000万，而且付费率是12%。ARPU 值达到了98块钱。当算法尝试去模拟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技术伦理的追问也跟着就出现了。赛道九是 IP 授权联名，情绪价值的复利。像影视、游戏、艺术这三大 IP 类型里头，国创 IP 所占比例已经攀升到了25%。就比如说最火的《哪吒二》。这部动漫电影啊，跟各种茶饮搞的联名产品上线，就3天卖光了。而且哪吒二的一些周边的小玩具呀、盲盒呀，其实也都是销售增长了很多。还有衍生出来像服饰，哪吒的美妆，就是有哪吒图案的一些纹理，有好多品类都已经有一个长尾的收益啊。最后一个赛道是社区社交，也是一个情绪的放大器和交易所。现在抖音、B 站、小红书已经成为了情绪经济的基础设施。在24年，小红书的电商交易规模里，带有情绪价值标签的商品占比超过了40%。像精神避难所、电子布洛芬等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300%，这也表明线上社区正从流量入口进化为了情绪定价的场域啊。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现代这10个赛道，就是经济赛道就突飞猛进呢？有很多人说啊，比起养娃这些都不叫钱。还有人就在说评论啊，不敢想象年轻人能存下的钱有几个呀，有这么多可以诱导年轻人消费的。新的观念，新的消费，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其实仔细想想啊，刚刚分享的这几个都没有花多少太大的钱啊，就像一杯茶，一个奶茶也就10几块钱，一个盲盒也就几十块钱啊。所以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聊一聊新的消费、新的赛道，你是怎么看的？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4: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有没有想过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像这个季节就经常出去玩，然后在花丛里面自拍野餐，但是现在啊，我还没靠近花坛呢，这手机还没举起来给这个花拍几张照片，就开始这个喷嚏连天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反而开始过敏了，就会在思考，哎，我以前从来没有过敏，为什么现在就开始过敏了呢？像北京的有个花语叫做路雷他定、伊巴斯汀、CT 力针，这几个都是这过敏药啊。其实简单的来说，过敏就是你的免疫系统过于敬业了，把一些花粉啊、尘螨、食物这些无害的物质当成入侵者，开始攻击模式，结果就误伤了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啊，就是之前从来不过敏，但是最近这两年啊，就莫名其妙的经常流鼻涕、打喷嚏，眼睛也会有点瘙痒、眼皮肿，皮肤也会容易过敏，起一些小疹子、风团，甚至血管还会扩张、发红、发热、鼻塞啊。成年之后为什么会突然过敏？有可能就是因为环境、饮食结构、心理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像北方人南下面对的就是霉菌的过敏，还有会飞的大蟑螂。南方人北上面对的就是咱们这儿的杨柳絮，还有冷空气。在你离开之前，再一个就是可能你小的时候被父母、被家人保护得太好了，如果说咱们早期的成长环境过于的洁净，免疫系统就会因为缺乏微生物的训练而发育失衡，所以成年之后进入更复杂的社交或居住环境，系统就更容易产生错误的过激反应。怪不得小时候经常老人都会有那句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这句话还真挺有道理的。像那种被家长保护的特别好，就是小狗脏不能碰，这个东西脏不能碰，其实也不好啊。除了小时候过于干净的这种环境之外，还有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如果说你从内陆突然扎进了沿海的海鲜餐桌，就是或者从清淡的区域跨入热辣滚烫的区域，这样的对比太强烈了，你的肠道免疫系统就可能认知失调，再加上你有比较压力的工作，还有熬夜，或者是大病初愈，就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干扰免疫系统，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乱码，免疫系统的识别逻辑就会把原本无害的物质列入黑名单，你不是一个再过敏，而是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 一个为期10年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在中国对一些过敏原过敏的人啊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也就是说咱们这些人的过敏不是天生的体质，成年之后可能会新发过敏。你可能天生对某个东西不过敏，但是你人生的某个节点你的免疫系统突然就被激活了。如果你突然过敏了，其实也是身体在提醒你当前的生存环境或生活方式已经超出了它的承载极限。如果说是轻度过敏的话，咱们就可以通过物理的遮蔽，比如说换床上用品啊，出门戴口罩啊，及时的筛查过敏源，做好日常防护。严重过敏就不能够轻视和硬扛了，还是要及时就医，通过药物或规范的脱敏治疗来重新调节免疫平衡。正是这种变化也是与身体达成和解的第一步啊。其实说到打喷嚏啊，现在的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不知道你们家的空调有没有清洗呢？现在高温季已经开始拉开帷幕了啊，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也会有一些暗藏的病菌脏风被我们吸到身体里面，也会打喷嚏流鼻涕，危害健康。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但是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滤网当中容易积聚大量的微小的颗粒粉尘，还有一些尘螨啊、霉菌以及细菌病毒。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警惕这种军团军藏身的空调。所以尤其要注意，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的水系统中会滋生一类的致命病菌，叫做军团菌，就会在空调送风的时候会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中，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空调不清洗直接用可能会引发肺部感染，还有就会导致皮肤的疾病，因为里面大量的尘螨会就是随风吹到咱们的皮肤上，刺激我们的皮肤组织，容易引发过敏和湿疹，还有会诱发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出现头晕、乏力、喉咙痛、感冒、鼻炎、过敏性的呼吸道疾病等。如果说咱们家里面使用中央空调的话，可能自己洗就比较麻烦了，还是建议每年开机之前由专业的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来清洗消毒。那如果你家用的不是中央空调，就是普通的家用空调，咱们其实就可以自己来清洁了。首先是关闭电源，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就取出里面的过滤网，用清水去冲洗如果你冲不掉的话，就轻轻的刷一下，洗干净之后置于阴凉的地方自然晾干。过滤网取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蒸发器的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的空调清洗剂，就是喷到上面淋喷，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之后会短路。喷淋之后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和面板，这里要注意不要立刻开空调啊，咱们静置个15分钟，然后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这个污水啊就会从排水管流出去了。还是提醒大家，现在高温季来临了，咱们启用空调之前千万别忘了先清洗，使用的时候还应该勤通风、勿贪凉，一旦出现了像发热、咳嗽、乏力的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5: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0: 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受到暑邪、湿邪、寒邪的影响，夏季养生除了防三邪还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夏天啊，天气炎热，雨水又多，人体特别容易被暑邪、湿邪影响。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喜欢喝冷饮，或者是将家里的空调温度调得很低，人体还会受到寒邪的影响，导致正气不足、阳气不足，出现口干、胃口差，容易疲劳、睡眠不好。夏季养生，咱们要注意到清暑，因为特别容易中暑，五行当中火对应心，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吃一些清心清热的食物，降一降心火。还有就是益气，气有余便是火。夏天啊，不建议大量的服用黄芪、人参，补气益气可以选择叫太子参来泡水。相对于食补的健脾，夏天健脾的话，咱们重点应该侧重于不伤害脾胃功能，要少吃寒凉的食物。散寒，别把空调温度调得过低，即使是夏天也要注意保暖啊，这里是引号的保暖。夏季养生，选好早餐可以迎接元气满满的一天。因为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这个时候胃肠道的消化吸收能力强，也是一天当中吸收营养的好时机。早餐虽然鸡蛋、牛奶、燕麦片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这类早餐并不适合所有人，比如说老年人长期大量的吃这些食物，容易出现胃胀、消化不良。那早餐的话，大家可以吃一些健脾功效的，像茯苓膏啊，这种健脾膏。午觉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夏天睡个午觉可以给身体充会儿电，睡好子午觉心脏也是比较受益的。而且呢，补充睡眠还可以消暑解热，同时能够保护大脑，延缓大脑的衰老速度，促进泌液分泌，有效护眼，修复皮肤，延缓皮肤衰老。但是我们睡午觉千万不要时间太长，大概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睡太久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午觉最好是平躺着睡，如果说你在上班条件不允许，半躺着睡也是可以。说到夏天的饮食，不得不提到消暑佳品绿豆汤。绿豆是性寒的，不仅能够祛湿祛暑，还是一味解毒的良药。像长期在室外炎热环境下工作的人，在确保您是脾胃功能良好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冰镇的绿豆汤。而办公室的白领，长期在室内工作的，选择温热的绿豆汤。此外，相对于性质偏寒的绿豆汤，红豆薏米水、广藿香配蓝饮更加的温和。那晚上的话，我们就要少吃一些了。晚上的7点到9点，心包经当令，它和我们人体的心脏功能、情绪是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时候需要为入睡做好准备。有人说，那晚上我不吃饭，吃水果行吗？也不可行，一日三餐要有主食，不能把碳水化合物剥离掉哦。此外，水果和蔬菜有较大的区别，大部分的蔬菜性味平，而大部分的水果是寒性的。如果说你晚上只吃一些寒性的水果，脾胃功能会受损，而且果糖摄入也会容易超标。果糖摄入过量也是导致癌症风险增加的原因，建议咱们吃水果还是要适量，最好就是选择一些时令的水果来吃。如果说你睡眠状态不太好，晚上有点失眠的话，咱们晚上的时候可以吃百合黄花素食锦。黄花就是咱们这儿的黄花菜啊，又称是萱草，能够改善情绪，晚上可以吃到黄花菜。那百合是清心润肺安神，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那这个时间段关于夏季天气炎热，咱们要养生的一些关键的注意点先分享到这里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养生小方法，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交流。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一首张馨妍的《梦缠绵》过后，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伴随这首《你》，我们今天的《你好清晨》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会。

0: 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关于夏天开空调的一些好方法小妙招。那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在上半段里提到了关于空调的一些温度，空调正确的使用方法。那我们下面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位朋友发的信息啊，他说他开车喜欢内循环一直在开，然后因为觉得外面的空气很脏，结果车里是越来越闷，还容易犯困。他说后来我知道了，要定时开启外循环换气。因为我们长期内循环会导致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可能让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头晕犯困，所以建议大家每个半个小时开几分钟的外循环，或者开一点窗户就可以了啊，能够大大的缓解这个问题。
0: 就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让车内的气体一直是这个内循环的情况下，确实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啊，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开这个内循环，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开车过程当中不太会注意的问题。也有朋友会遇到是下雨天的这个空调的问题，就是下雨天的空调它有一个最大的头疼的问题，就是它有雾。
1: 对，它会起雾。
0: 因为开这个 AC 加上外循环再加上吹前挡，就是这个是我们最普通的操作。
1: 对，最基本的操作。
0: 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是开 AC 也能除湿以为只负责制冷，其实冬天开 AC 也能进行相应的处理。
1: 对，是的。那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一点，我们的空调滤芯要定期去更换。一般一年啊或者10000公里就要换一次啦。如果你经常走灰尘很大的路，那更要换得勤一些。我们也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些空调滤芯。就是必要时我们就可以换一下啊。
0: 对，
1: 因为滤芯太脏，不仅吹出来的风小，风还有细菌啊，自己动手换超级的简单，你网上随便一买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0: 只要把车辆的型号和大代号对准。基本上你买的都是能用的，但你不能买那种这个通用的哈，你得买这个你自己不同汽车它的型号不同。
1: 对，而且更换的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完全可以自己手动操作更换空调滤芯。
0: 是我们节目出行路上啊，一起来聊聊夏天用空调的那些事儿。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大家可以通过两部热线31602022和31603333的方式来参与并走进节目。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无论是路上出行的还是用车过程当中的，都可以及时和我们进行相应的沟通。
1: 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来自周杰伦演唱到的《青花瓷》。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那有听众的热线在线上，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您好。
2: 您是具体什么问题跟我们说一说，您把那个广播的声音先关掉，要不然我们这个沟通可能会受那个声音的干扰。
4: 干扰。哦，我没在这里，我在家里。
2: 啊，好。您没有开扩音吧？
4: 没有，我戴着耳机呢。
2: 好，您说一说您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4: 我的问题吧，您看很简单，就是去年的5月3号在光明路那个张汉镇的那个 4S 店提了一辆别克 GL8 路上，前就6-7天了，去做保养去，呢，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四个轮胎的这个老化，非常的严重，而且有这个细小的这个裂痕，然后呢，我当时给这个技师一说呢，技师说没问题，可以正常性的行驶，我当时我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事情，然后呢，我找了下面一个，就是说我经常性保养车子的这个，之前我有好几辆车子，然后到他这个维修店，我问了一下，那个师傅跟我说的，那你这个得打电话去投诉，这个问题的话很严重，然后呢，我就给通用汽车总厂的那个就打电话，投诉了一下，然后您那边接的电话，很客气，也很理性，然后呢，就是说要给这边的 4S 店来通电话来解决，然后呢，这个我有一个客服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售后的一个客服人员，然后他给我发信息就是说，哥，这个轮胎质保期是6个月的，你现在已经过质保期了，没办法，然后呢，我想来想去，这个事情也无所谓，是不是？然后呢，中间呢，通用4S店那个通用的这个总厂那边。

0: 这个人家每一次都打电话，给我咨询，说四 S 店给你打电话了，我跟你沟通了嘛。
1: 嗯。
0: 然后在中间这期间，四 S 店一个电话都没有。
1: 嗯嗯。
0: 他们在这很侥幸去做一些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昨天呢，我想了想也不睡，跟你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到了四 S 店去了一趟。
1: 嗯。
0: 哎呀，那个客服经理，哎呀，一句话都不让我说，很强势。
1: 嗯。
0: 啊，搞完了以后呢，我也当时给他吵了两句，但是呢，回头呢，我又给他赔礼道歉，毕竟是咱们这个是消费者，
1: 嗯，
0: 这个事情是不是啊？一些事情呢都好说。
1: 嗯。
0: 正好又来了一辆 GL8 路上，来保养。
1: 嗯。
0: 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里程比我跑的还要多。
1: 嗯。
0: 我跑的是一万七千多公里的，他那个车子是19000多公里。
1: 嗯，
0: 我是去年是5月3号提的车，人家那个车是7月份提的车。
1: 嗯，
0: 人家那个轮胎一点老化的痕迹都没有。
1: 嗯，
0: 我这个老化的很严重。
1: 嗯，那您这您那个您是这样哈，您那个四 S 店最后给出的回复是什么？就是他的处理意见是什么呢？
0: 处理意见，然后把这个照片发到了厂家，
1: 嗯，
0: 然后厂家就属于，然后就回复这个报告了，
1: 嗯，
0: 说属于正常性的老化，
1: 嗯，
0: 不影响正常的行驶，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如果说不影响正常性的行驶，人家这个旁边的那个车为什么没有老化，而我的这个车老化那么严重，
1: 嗯，
0: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个你们写个保证书，保证我在行驶的这个高速路上不会出现因为轮胎的老化质量问题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那你们写不写？
1: 嗯，
0: 他们那不写。我说很简单，
1: 嗯、
0: 你们要么就给我换轮胎、
1: 嗯，
0: 要么就是我自己换。换完了以后，我拿着一个消费的凭据，
1: 嗯，
0: 到你们四 S 店来闹。
1: 嗯，
0: 那你们给这个民警打电话给你，是不是？
1: 嗯，
0: 可以把我给抓进去。
1: 嗯，
0: 但是谁的影响受的影响的这个影响力大，那你们自己去衡量。
1: 我们是这样哈。殷先生，您有没有这个别克的这个 4S 店的电话？
0: 没有，
1: 没有电话是吧？
0: 只
1: 有这个工作人员给您的沟通。
0: 对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方式？微信的方式吗？
0: 微信。
1: 好，您这样哈，我们稍后的时间看看能不能取得这个别克 4S 店的电话，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跟他来沟通一下，看看那边到底是怎么说，他们给出这个轮胎保障安全，说没有问题，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依据和判定，好吧？
0: 嗯，行，要，但是厂家已经给他们出现了一些这个评估的一个报告书了，我昨天我也收到了。
1: 您还是对这个轮胎有异议是吧？
0: 对对对，而且特别是内口内边缘的这个老化比外边个肉眼能看到的还要严重。
1: 嗯，
0: 当时四 S 店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说了一个建议，说你最好的话上了架子，然后把轮胎下了一个，然后拍拍里面的看看有没有这个老化质量问题，然后到时候他们也就是踢皮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他也不伸手，他也不张嘴，就这样把我给混过去了。
1: 一是这样哈，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您车辆的轮胎，而且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轮胎鉴定机构，根据你行驶的路程和这个公里数以及您平时的行驶环境，这个轮胎到目前为止使用的公里数和年和这个时间范围内，到底它属不属于正常磨损，还是说这个轮胎本身磨损的就是不正常的，这个还需要维修的专业人士给出相应的建议。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昨天看到了一个很有好的一个证据。
1: 嗯，
0: 就是旁边也来了一辆别克 GL8 路上，
1: 嗯，
0: 就刚刚我跟你说的这个事情，
1: 嗯，
0: 人家比我就晚提了2个月的车，而且这个里程比我多跑了10000多公里。
1: 你有没有走说非铺装的路面？
0: 没有没有，我这个基本上都是跑长途，都是跑的高速
1: 公路是吧？
0: 嗯
1: 嗯，好，您那个问题呢，我们这样处理，稍后的时间我们先给这个别克4S店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查询到他们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广播的方式联系一下比较专业的

0: 开修理的师傅。
1: 嗯，因为我之前前段时间我为什么不在 4S 店里，就是保养完了以后，然后我又找了其他的这个社会这个车辆的这个维修的这个机构，
0: 嗯，
1: 人家建议我一定给厂家打电话投诉，
0: 嗯嗯，
1: 哎，结果就是通用的那个厂家，人家很客气也很礼貌，
0: 嗯，
1: 态度也很积极，
0: 嗯，
1: 就是唯独这个 4S 店那不行，
0: 嗯嗯，
1: 哎。
0: 好，我们收到了您的这个意见和问题，稍后我们看看联系一下四 S 店了解一下，好吗？
1: 行，好的老师，
0: 好
1: 的，好的，谢谢您啊，
0: 也谢谢您的参与，
1: 再见，
0: 再见
1: 啊。
0: 我们稍后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查询得到这个别克四 S 店，看看跟别克四 S 店进行一下沟通，具体来了解一下情况。这是我们这位听众提出来的自己的一个意义啊，或者是在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个建议和意见。对于这个轮胎多长时间磨损成什么样，这还真没有说相对比较准确的依据和判断。当然它出了保质期之后，如果它按照所谓的三包法的相关规定来执行，像刚才说的，你已经过了半年了，这个轮胎只是保半年，它属于易损件，也没有相应的问题，对吧？那这个到底该怎么说呢？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判断呢？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可能心里不舒服的一点就是，你看别人的车都没有磨成这样，
2: 嗯，对，那为什么我
0: 的
2: 车的轮胎就会成这个样子呢？
0: 对，回头我们也会跟这位朋友联系一下，最好实地呢能通过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来看看他这个轮胎，我们也发到网上，大家来评一评，嗯，这个轮胎用那么长时间应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吧？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听首歌，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上这个别克4S店。如果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内联系不上，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联系啊。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9:23，我们来拨打一下别克 4S 店的电话。
1: 耀华集团，早庄信通，别克 4S。

0: 车销售请按一，维修保养请按二，保险理赔请按三，24小时救援请按四，人工服务请按零。列车提醒您，正在接通。
1: 哎，你好，我们是
2: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是枣庄交通广播，您可以听得到吗？
2: 听见了，老师，您说。
1: 啊，我们在这个节目，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收到一位听众的来电，然后咨询我们一个问题，说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别克 4S 店提了一辆这个别克的 GL8 的路上。完了之后呢，他在前段时间看到自己的这个轮胎有相应的磨损，他这个对这个轮胎的磨损有异议，你们有没有收到这件事儿呢？
2: 我这边是客服，没接到这个电话呀，老师，我具体不清楚，我这边是售前电话，他这样的话就是属于售后了。
1: 那如果
2: 我只能问完之后给你回复行吗？
1: 您有没有售后的电话呢？
2: 车主名叫什么？7664-3。
1: 766-4-3。好的，那我们打这个电话咨询是吗？好好，谢谢你。
2: 好的，老师，不客气。
1: 再见，
2: 老师。
1: 好，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另外一部提供的别克4S店售后的电话，766-4-3，看看能不能跟他来沟通一下啊。
3: 昂科旗及豪华舒。
4: 你好，欢迎接电话，别克早安。
1: 你好，这是咱的别克 4S 店的售后电话是吗？
4: 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枣庄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平路，有个问题是我们听众打热线反馈给我们的，我们想给您具体了解和咨询一下。
4: 您稍等一下行吗？我让我们这边的服务经理接一下电话。
1: 好，谢谢。
4: 行。是稍微给你回过去啊？
1: 我们在线等一下好吗？
4: 行，您稍等。

0: 目前是没打通电话。我要不稍后的话给回过去，行吗？
1: 您这样可以吗？我们先把问题反馈给您，然后您再给经理沟通一下，沟通完之后再给我们看看，了解完情况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的沟通和反馈，好吗？
0: 可以，您说一下。
1: 有位我们的听众叫殷先生的，在我们2026年5月3号的时候啊，应该是去年的5月3号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别克 4S 店提了一辆别克 GL8 的路上，后期他说已经向我们的这个店包括我们的厂家反映说，这个轮胎哈，就他认为这个轮胎在这个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的磨损和裂痕他个人觉得不能接受，说这个轮胎明显的磨损和裂痕的这个磨损程度较其他同款车辆应该是这个比较严重。那这个问题我们前期是否有接到？
0: 这个老师的车牌号方便说吗？
1: 我们不方便说他的车牌号。
0: 行吧。
1: 然后您这是
0: 那我得核实确认一下，老师。
1: 这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说他说厂家给出了相应的报告，给出的报告呢说是正常磨损。不影响使用安全，那我们4S店对于这个事儿有没有相关的处理的意见和方式？既然客户有了这样的疑问，那我们是否有一个比较官方的、可信赖的这个售后的依据，判定这个轮胎是属于正常磨损，或者是说它没有问题？
0: 那

0: 行，那我这边的话，先核实一下吧，行吗？稍后再给您回电话。
1: 嗯、好的，好，谢谢你。
0: 啊、嗯，不客气。
1: 嗯，好，再见啊。
0: 嗯、好，再见啊。
1: 好，我们已经，这个给 4S 店进行了相应的反应，那具体问题到底怎么样，我们期待着这个 4S 店给我们进一步的回复。当然904交通大家帮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内容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在下周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跟进和关注这位车主在用车过程当中反映的问题到底结果如何。
2: 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氶度，当前温度19摄氶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氶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我是主持人李雷。只要我受到伤害，就该有人负责，就能够获得赔偿。在法院审理的民事侵权案件当中，有这种想法的人呢并不少见，甚至因此催生出了一种所谓的碰瓷儿式维权的现象。法院以5起民事典型案件回应了这一错误思想，以惩恶扬善的裁判结果严正摆明立场，坚决杜绝谁受伤谁有理等类似的行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这5起典型案件当中的几起。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为赚取限量球鞋的差价，在校大学生黄某接到散户订单之后呢，向球圈所谓的大佬小严购买相应的款式的球鞋，不到3个月转账购鞋款是137万，但是到了约定的发货时间，小严却以各种理由拒不按时发货。在签订合同之后呢，小严发了几份包裹，却被投诉全都是假货，黄某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即报警。原来呢，小严也是在校大学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上游的渠道商，也没有任何的实体店股份，诈骗的钱款全都挥霍一空。法院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小严有期徒刑10年半，并

0: 需要自付。这话一听就是骗局，可是有人就险些上当受骗。幸亏银行工作人员还有民警及时阻拦，派出所民警赵警官接到银行报警说有一个顾客可能遭遇到了电信诈骗，于是啊，赵警官立刻赶到了现场。原来呢，一位女士说要给朋友汇20000块钱，工作人员就问呢，你为什么要汇这个钱呢？这位女士啊却说朋友等着这笔钱交快递费，急着给自己寄一箱子美金。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呢详细查看了这个女士的聊天记录，只见快递公司是一家所谓的外国公司，所发的单据呢都是英文。可是熟悉业务的银行职员一看就看出了单据并不是原始单据，而且人名和日期这些信息显然都对不上。在大家的劝说之下，这个女士呢终于意识到自己上当了，终止汇款，避免了损失。公园内游玩的群众拨打110报警说呢，随身财物被盗了。经过民警了解，他们当中有的是衣兜里的手机不见了，有的是随身带着的相机丢失了。经查呢，27岁的嫌疑人黄某是一名惯犯，他在公园里面是连续盗窃事主的财物，得手之后准备换一家公园再次出手的时候，不料这次连公园的门都没有进，就被民警给抓获了。黄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马维宏法官。哎，马法官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哈、这种典型的涉及到这种这一种思想哈、就是谁受伤谁有理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想的这样的案件。那么其实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我们今天将通过几个案子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我们法院到底对这样的一种想法这样的一类案件持一个怎样的态度。那么第一起案件是个怎样的情况，您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我们介绍第一个案例，就是跟医院现在这个医患双方的矛盾有一点关系。
0: 嗯，
1: 对，王女士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然后她就称是在某个医院，因为在就医过程中，因为一个开药还是什么挂号的问题吧，她跟医护人员发生冲突，该医院的一个保安就说是把她抓了她肩膀，然后让她倒地受伤了，精神，她认为她自己精神也是因此受到伤害了。
0: 嗯，那所以说她后来起诉到法院要求什么呢？医院
1: 她就要求认为保安对的行为对他构成了人身侵权，他就要求保安和保安公司还有这家医院要求他赔偿医疗费用1000多块钱。
0: 嗯，他也的确是受伤了是吗？
1: 他是自称受伤，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个事情当时他们就报警了，当时住医院的派出所警务室以及民警都也赶到现场去处理。然后经过那个民警那个调查然后处理，最后是说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就是他主张说保安人员对他故意实施人身伤害这个行为，没有做出认定。
0: 哦，那到底这个保安啊，他这个行为，因为他的确是推了我们这位原告一下，是吧？那他这个行为，
1: 他应该是当时不是推，而是进行一个阻拦，
0: 阻拦
1: 就是一个、
0: 哦、
1: 就是确实可能用手啊这类的给他拉住，他阻拦。
0: 是
1: 因为当时的情况确实特殊，就是他在那个发生冲突之后，大夫已经跑到他的那个药房里面去躲避，并且把门关上，然后他就是一直尾随着过去，然后就用脚踹门。这根据当时在场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当时在场的其他人员旁边的人员进行一个询问，做了记录，然后这些人都看到这个过程了。就是他不止把医院的一些那个纸质的材料扔到地上，
0: 就是我们这个原告是吧？
1: 对，
0: 这位女士，
1: 对对对，然后他还追着大夫到药房，然后人大夫关了门他还踹门，所以这个大夫就报他们的那个安保部门、安保部门派了这个我们的一位保安人员过来制止。制止的时候，这个保安人员陈述的只是把他那个拉过来拽了他一下，当时并没有实施其他那个故意伤害他的行为。
0: 哦，结果他现在到法院反而把这个安保给方面给告了。
1: 对，他现在就是认为当时保安的那个行为他是认为是适当的，就直接给他身体对造成了一个伤害。但是这个他认为主张这个伤害呢，公安机关介入之后调查之后是没有认定的。
0: 那这个原告方这位王女士她又有没有讲，那她当时为什么那么激动就追着这个医务人员跑呢？
1: 根据他开庭的时候陈述说，他认为可能是因为挂号还是什么问题。然后是说是他认为那个 医院的大夫好像态度也不太好，他是这么认为的。
2: 哦，
1: 但是就这个主张呢，他也没提供相应证据。我们从那个当时公安机关对周围当时。

0: 现场人员做这个笔录中，我们也看不到相关的信息。
1: 嗯，只是他个人的陈述，是吧？
0: 对，
1: 嗯。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后来又是怎么判的？
0: 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就是这个患者就医过程中那个发生纠纷之后啊，他没有保持一个理性克制。
1: 嗯、
0: 从现有的这个证据来看呢，包括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之后形成的这些对事实的一些意见，还有在场人员的一些询问笔录来看，他就是王女士这个行为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就发生纠纷之后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在已经可能会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作情况下，这医院的安保人员到现场进行制止，它属于一个正常的履行职务的行为。
1: 嗯，
0: 然后王女士声称，那个安保人员在制止过程中对她实施了故意实施了一个人身攻击的话，现有这个证据是不足以证明这个事实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现有证据没法证明这个安保人员在制止她的过激行为过程中采取了一些超过必要合理限度的一些不当行为，并且因为不当行为给她造成了身体伤害，所以我们认为她这个正常履职的行为不应该法律上面对他有追责，不应该认为说有一个侵权的过错和事实，所以我们就是全部驳回了这个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嗯，好的，这是一起案件哈。那我们今天呢，把几起典型案件都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呢，一块儿跟大家再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很容易分心。
1: 那些事情起犹豫的心情。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马维红法官。刚才呢，马法官为大家介绍了一起案件哈。
3: 嗯，好的。
2: 那么我们请到马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个第二起案件。第二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就跟第一个案件不太一样了。您讲讲第二起案件的具体经过。
3: 就是一位吴女士，根据她在法院起诉过程中承认的一些事实，就是因为之前他跟家里面人可能发生争吵，然后情绪就低落，就有轻生的念头，然后他就上药店去买了一瓶有100来片的那个精神类的药物，回家之后他就把整一瓶药都一次性给他服用了。
2: 啊，好危险
3: 啊！然后好在是及时被发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然后也保住了性命。
2: 那这件事怎么又产生了一个民事侵权的纠纷呢？
3: 因为这个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他超量服用这药物
2: 而且超量超的太多了。
3: 对，超的太多，虽然救下命来，但是身体受到伤害了。身体受到伤害之后，吴女士她认为是药店违规售卖这个药物，然后给她造成身体伤害，所以她就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药店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这些，一共3万多块钱。
2: 他把药店给告了。
3: 对，
2: 那药店岂不是会觉得很冤吗？
3: 对，药店他认为药店给他卖这个药是违规售药，所以他认为药店是有责任的。
2: 药店怎么说呢？
3: 药店说是这个药他们确实是一个精神类药物，他当时属于一个处方药，所以是在那个售卖的时候确实是违反了那个国家的药品的相关管理性的规定。确实是有这个违反的这个事实，法院也是能查明的。因为它是属于处方药，它有相应的规定，需要完全的大夫出给开这些药。
2: 对的，没有处方应该是不应该开的，
3: 对
2: 是吧？
3: 对。然后那个确实，但是呢，它这个过错呢，其实主要是出在那个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个过错这一。但是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来说，吴女士这个是明显的，她是一个要轻生，她追求他自己一个死亡的结果，所以说按照咱们国家的侵权责任法的，就是当时实行的，就当时民法典还没实行，当时实行的民法《中华民国国侵权责任法》第27条有明确规定，就是如果这个损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那么行为人他是不承担责任的，就是他这种行为呢，就典型的时候他自己是想他自己追求一个死亡的后果，他是故意要追偿这样后果，所以他就作为一个理智正常的一个成年人，他去买药。要追求死亡的结果，他去买药的时候肯定也不可能跟人家说我是要自杀，就所以说
2: 他这么说人家肯定也不会卖给他，
3: 对，所以说他这个行为就我们认为就是符合侵权责任法第27条规定的情形，他是故意追求这个损害的后果，那么就是即使有损害，那应该是他自己承担这个一切的后果，所以这个案件我们也是认为药店是依法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就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2: 那药店也说了自己的确不应该卖，那这位原告方他也会说，那你当初要不卖给我不就得了吗？那么药店他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那么他这个侵权这样的一个行为，他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是吗？
3: 对，我们认为他在那个法律上面没有这个法律层面的因果关系，因为他是一个这个损害是受害人自己故意造成这个行为，就是他是决定起决定性作用。

0: 用的。
1: 嗯，
0: 就说我买这个药，我在没有告诉你的情况下，虽然我这样是一个违反规定的行为，但是我不可能预料到它会产生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1: 嗯、
0: 就是造成一个人死亡的后果。一切的前提就是说我给你开这个药，你肯定是会正常来说，我们普通人认知，你就会按照我们的药品说明书也好，这些去适量的服用药。
1: 嗯，
0: 如果你是适量正常用，哪怕就是我违反这个规定，那也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损害后果是不可能，药店是不可能预估到，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1: 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了不同的案件哈，虽然本身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呢，我们能够从这案件当中发现一些什么样的共性的东西，那么它的这个共通性在于什么地方，您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我们认为就是上面这几个典型案例呢，就是体现了这个我们法院在判决过程中要贯彻落实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这个司法裁判，然后为这个社会通过个案的一个裁判规树立一些裁判的规则，然后给社会提供一个价值导向的一个指引。
1: 怎么样的一个裁判规则，树立一个怎样的价值导向呢？跟大家稍微展开说一说一说。
0: 第一呢，我们认为就是遵守这个公共秩序，服从公共管理，就是建立在这个规则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良好的这个社会秩序啊，是公民社会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障。一旦秩序混乱，自由就是没法谈起的。所以说是同时就是让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守规者得到合理的赔偿。是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必要手段。法律不会让守规者吃亏，也不会让违规者得利。违法违规的这些行为呢，终究要受到法律的一个严惩。就是我们这个判决我们想发出的一个声音。
1: 对，就是不能说，就是我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哈，那么有的人就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只要我受伤了我就有理，是吧？只要我受伤了我就应该获赔。其实我们今天也想通过这几起案件跟大家说说，其实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是吗？
0: 对，从那个侵权责任法的角度来说，就是从普通侵权的一个构成要件来说，我受到损害了我就有理，它其实只是从侵权要件四要件中它只是其中一个损害后果。那我们从普通的侵权来说，我们更考虑的承担责任的大小，我们更多的是去考虑他的过错。所以审查这个事情，就是说普通老百姓说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对谁对的谁错，这是需要法院去分清的，这是非黑白是需要法院去做出认定的。只有分清了对错，只分清了对错的大小，去确定他最终的责任。只是损害后果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件。
1: 没错。那么有损害后果，那么对方还要有过错，是吧？
0: 对，还要有因果关系。
1: 因果关系，对吧？那如果说他的损害后果和对方，即便对方有过错，但是双方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其实他这也不构成侵权。
0: 对，所以说普通侵权如果主张要成立的话，普通的侵权那就是应该四个要件都是完备的，就是有那个侵权行为，有主观过错，然后有因果关系，有损害后果，这四个要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你证明不了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主张的侵权它是就是不成立的。
1: 那您觉得啊，为什么就会有的人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就会认为只要我受到伤害，只要我有损失了，那我就一定应该获赔，这种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可能是一段时期，可能是有一些那个社会上的一些人，可能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受到损害就一定要需要有别人去为他那个填平这些损失。但是更多的是可能没有考虑到，我们认定一个人承担责任的时候，更多的我们是去考虑，不是说你是弱还是强，在法律面前都是人人平等。这种平等是说弱者跟弱者之间平等，强者跟弱者之间也是平等。一样的，法律面前就是人人平等。我们去考虑损失谁来承担的时候，我们不是考虑你弱你有理你的损失多，而是说这些损失是谁造成的，谁又应该为这些损失承担责任。那么我们就由谁来填平这些损失。如果你有损失，但是这些损失不是别人造成的，不是别人的过错行为造成的，
1: 没错，
0: 那您得为自己的这些行为去负责，这个后果去承担责任。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有关这几起案件以及由这几起案件当中所折射出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马维红法官，谢谢马法官。好，马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需再用力找寻曾经。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杨宗纬为人谦逊、真诚、低调，每次演出结束之后都会朝着台下观众90度长时间的深鞠躬，这应该是他对舞台的感谢，对台下认真聆听他歌唱的听众的谢意，也是对这一路上一直支持他的歌迷的感谢。

迎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边让音乐继续，一边呢和你分享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有时候小确幸可能是你回家时候的一盏灯啊，可能是桌上的一盘你最爱吃的菜，也比如说呢是此刻我和你共享的音乐，又或者今天你读到了一本好书，一段好的句子。那我会觉得读书最愉快的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突然发现，哇，原来我跟这个作者或者书里的主人公也有这样的思想。这个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把你本来已经有的但是你却不知道的东西唤醒了。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人应该是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吧。好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0: 到各位，我们怎么样跳脱出现实生活当中固有的生活模式呢？这时间请你告诉你自己，人生的选择是没有对错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一些人生的选择而变得焦虑，或者越来越操心。比如说啊，我的快递怎么还没有到呢？每天都不停地刷物流信息，刷好几轮，对不对？再比如说，我怎么样去面对跟接受这样的新的工作环境跟新的职业岗位呢？但事实上啊，没有任何一个明天是确定的，你需要的就是冷静的计划，然后朝着你所认为的对的方向勇敢的尝试。好了，那么接下来请放轻松，我们前方呢就是音乐。
1: 我

0: 见玉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职位头衔去衡量他是否值得你尊敬，我觉得这个观点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人跟人之间的能力啊，是有很多因素来决定的，所以一定就是会有差别。但是人的性格上应该说是人人都平等的，对吧？人格是人人平等的，我们不要戴有色眼镜去审视别人，心胸更宽广，眼界才会更开阔。现在的你有没有觉得快乐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秀文从1996年到1999年连霸4年中国香港女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而同样是在95年出道，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劲歌金曲的另外一位歌手陈慧琳呢，也是这段时间火速上位。那一段时期里，两人荣登各大颁奖典礼，让劲歌金曲这样的快歌成为粤语歌的一种发展形式。

这几年来啊，大家还是在不停地在跳出舒适圈这件事情上做着挣扎哈。有没有发现你的个人价值跟你所经历的挑战其实是成正比关系的？所以我们大胆走出舒适区，意思就是说要让价值在挑战当中得到实现。人们常常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熟悉会带来轻松，当然另一方面就会带来停滞不前了。所以如果你是不甘愿平庸的话，那请让价值在挑战当中实现，让我们共同走出舒适区。当然希望接下来这首音乐是会给你极度舒适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手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林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谢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想跟你谈的是坚持两个字。我一个朋友昨天才刚刚分享他最近的一些心得，他说有两件事情他是一路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阅读和跑步。坚持这两个字或许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厌倦，毕竟生命当中的很多价值都是由它来创造的。但是你要认清选择，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恭喜完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

0: 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建华路从新安路到建华西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4: 在路上，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8: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继续的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说到我们衣柜里面最常穿的衣服，我觉得不管男女啊，最多的就是这个白色的 T 恤衫了啊。因为呢它非常的简单，而且也特别特别的好搭衣服，属于我们的基础款啊。但是如果你有几件白 T 恤衫，你会发现啊，当你穿了几次之后呢，就会开始变黄变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养它，让我们的这个小白 T 能够洁白如新，多穿一段时间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了解啊。那首先呢得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脱衣服的习惯了啊。那大家在脱衣服的时候是揪着领口一拉而脱，还是抓住由底部从下往上慢慢的脱呢？其实这个步骤啊，对于保养你的棉质 T 恤来说有很大的关系啊。当你揪着领口用力的拉出头顶的时候呢，这个动作啊其实会破坏领口内的紧密的编织，导致衣领变形。那么抓住由底部从下往上脱掉的方法也会让领口扩大一点，但是比起每次脱掉的时候拉扯领口，至少呢不会变形的太厉害。
9: 这也就是告诉大家哈，我们在脱衣服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每次都拉扯这个领口，这慢慢的话这个领口呀整体的衣服的一个形状呀肯定是变 变形的。嗯，还有就是除了啊脱衣服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细节之外，那对于这件衣服的一个保持洁白的一个效果，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有一些小方法。那我们大家呢也都知道柠檬汁呢是美容界天然的漂白剂，但是其实把它用在白色的衣服上也是有同样的效果的。只要是在热水当中呀加入半杯的柠檬汁，然后呢把衣服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或者是过夜，第二天呢如常的放到洗衣机里去清洗就可以了。
8: 嗯，
9: 那除此之外呢小苏打粉也是保持衣服洁白的一个好帮手，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哈，就选择将250毫升的苏打粉混入4升的水当中来搅匀，同样是将衣服泡在水中去过夜，然后呀再看一下第二天的效果，你会发现、嗯、天哪，这就是天然的清洁的好方法呀，
8: 原来这么好用啊、
9: 嗯、
8: 苏打粉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过很多次，
9: 对，
8: 我感觉在日常家居生活当中啊洗衣服呀清洁打扫呀
9: 油烟机的清洁
8: 擦这个锅碗瓢盆啊、嗯、都能用到它啊。
9: 嗯，是的、嗯、生活的好帮手哈，
8: 是、
9: 嗯、
8: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为了使家中的衣物能够摆到整整齐齐呢，将这个衣服啊可以分别放在储物箱里，这是应该大家比较常见的收纳方法啊。但是这里要补充一点啊，我们在收纳白 T 恤的时候呢不要选择塑料盒或者是纸盒，因为这个塑料盒是没有办法让衣服接触到空气的，而这个纸盒带有酸性，两者都会很容易让我们的白 T 恤变黄。那比较好的储存方法当然就是挂在衣架上，并且用全面的衣服的防尘罩好好的去保护它。
9: 嗯，那在生活当中呢也有不少清洁顽固污渍的一些小方法，所用的呢其实也都是我们随手可得的一些物品，就比如说酱油所造成的一个污迹，只要倒一点洗洁精用牙刷刷一刷就可以了。
8: 嗯，
9: 那如果衣服上被圆珠笔划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用药用酒精把它擦开，这个也可以。沾到了打翻的一些果汁的时候，白醋呀可是你的救星，所以呢下次遇到刚才说到的一些情况哈，这些方法都可以试一试，不要只是简单的用洗衣粉啊、
8: 嗯、
9: 去这个搓洗它，其他的一些像白醋呀苏打粉呀或者柠檬汁呀，这些真的能够救我们的衣服呀。
8: 嗯，那除此之外呢，高温就是白 T 恤衫的天敌了，因为温度过高啊、
9: 嗯、
8: 可能会导致你心爱的白 T 变黄，自然风干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办法，但是呢这个时间比较长，如果是下雨或者说天气潮湿的日子，不妨大家可以考虑用干温机去低温烘干，千万不要温度太高，所以你习惯去烘烤你的衣服啊、
9: 嗯、
8: 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话呢，对于一些白色的衣服啊可能不是很适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

0: 起会生长的桥。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要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宜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也依然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2: 是，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下面要关注呢，我是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床单了啊。那床单睡脏了呢，就要清洗啊。洗床单的话，一般人都会和衣服一样，直接丢掉这个洗衣机里面啊，任由它全自动洗涤就算了事了啊。但是呢，其实这种清洗方法是错误的啊！大家来想一想，你是怎么来洗的啊？其实呢，我们清洗床单呢一定要全面，一般人呢至少花7到8个小时啊都在睡眠上，所以我们每晚排出的汗液啊会为被褥上的各种细菌繁殖提供了温床，人的枕巾、床单、被套上都会沾有各种的细菌、病毒、真菌等等，如果不及时清除的话呢，必将传播各种疾病，危害到人体的健康。那么天气晴好适宜晾晒的时候，建议大家立刻对家中的被褥进行一次大清洗，然后拿出来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来杀菌。那么在换洗床罩和床单的同时呢，不妨用这个吸尘器或者微湿的抹布啊，将床垫上残留的皮屑、毛发等清理干净。如果有污渍的话呢，可以用肥皂涂抹在脏处，再用干布吸干净，或者用吹风机把这个虱子吹干，才不会发霉产生异味。
3: 是的，不少人呀在清洗床单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床单上有各种各样的污渍啊，血迹啊、果汁、铁锈等一些造成的污迹，很难清洗干净，特别是时间长了沾上了这些污渍呀就更难除净了。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消灭这些污迹呢？其实呢，清洗血迹的时候呢，不能用热水来洗，只能用冷水来洗，血液当中呢含有血浆等蛋白质成分，能溶于水，而受热变化之后呢就变得不溶于水了，就像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鸡血啊、猪血或者是鸡蛋的一个道理，它是一样的。那经过加热之后呢，就变成了不能溶于水的一个块状物，这样的话自然就不容易去洗干净了。那同样的道理哈，血迹暴露在空气当中时间久了，也会发生类似的一个化学变化，这个呢就是陈旧血迹不易洗去的一个道理了。那清洗血迹的方法呢其实有很多哈，最直接的一个洗血迹的方法呢，就是要先用凉水浸泡，再用佳美的洗衣粉去洗涤，效果呢是更好的。当然也可以用肥皂或者是10%的碘化钾溶液清洗，或者是用白萝卜汁或者是捣碎的胡萝卜拌盐，皆可以除去衣物上的血迹。那用10%的酒石酸溶液来擦拭沾污处的时候，再用冷水洗净等方法也都可以。还有就是陈旧的血迹呀，也可以用草酸来洗去，还可以用柠檬汁加盐水来洗。那陈旧的血迹呢变成了黑褐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呀是由于血色素当中的铁质在空气当中被氧化生成了铁锈，那果汁里呢也含有铁质，沾染在衣服上和空气里的氧气呀一接触，也会生成褐色的一个铁锈斑。因此哈，这个血迹果 枝还有铁锈造成的污迹呢，都可以用草酸去洗去。这个草酸呀，将铁锈变成没有颜色的物质，是会溶解到水里去的。
2: 嗯，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新买来的这个床单了啊。新买来的床单的话，一般呢都会有一股异味啊。其实这个是甲醛的气味。那么我们生产床单的过程当中呢，甲醛的加入是用来防止面料易皱的。所以新买的床单在使用之前，最好是用食盐啊浸泡之后洗涤干净再用，因为新床单上可能会残留防皱处理时的致癌物，就是这个甲醛。那么在高压高温环境之下呢，让这个甲醛分子和棉纤维分子结合，可以产生防皱的效果。但如果处理过程不够严谨，或者处理之后清洗不干净，就会造成甲醛单体由布料当中释放出来，甚至面料本身就有甲醛。那么根据研究表明啊，这个甲醛除了引起咳嗽、过敏性鼻炎等疾病，还可以致癌。食盐呢是能够消毒、杀菌、防棉布褪色的，所以我们在新床单用之前呢，最好是先用这个食盐啊给咱们这个浸泡清洗一下啊。这样的话呢，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可千万别怕麻烦啊，还是应该以预防为主。
3: 嗯，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床垫和床单之间呢加一层保洁垫，保洁垫当中呀内置特殊的一些棉层，可以防止潮气进入床垫里，以保持床垫的清洁干燥。
2: 嗯，
3: 并且呢具备保暖和吸汗的一个功能，而且呢是比较容易清洗的。另外呀，还可以选购带有外罩的一个床垫，这种外罩呀带有拉锁，可以拆下来清洗，那更加的方便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等一电，热线5106866。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

0: 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好，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8: 嗯，
9: 这个时间点呢依然是路面上车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点，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8: 是的，依然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嗯，之前呢也和大家说了很多关于比如说小白 T 的清洗啊保存啊，下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日常穿着频率也比较高的小白鞋了啊。应该说人人都会有一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它也特别的好搭配啊。
9: 嗯，
8: 但是它虽然很好看，也非常的容易脏。那么小白鞋究竟有什么一些清洗的方法吗？我们可以呢左右手啊各拿一只球鞋，互相的碰撞几下，通过碰撞将这个浮灰呢散落在地，然后再用湿巾或者是海绵分别去擦拭球鞋表面和中底上的这个污渍。那如果想要深度清洁的话呢，需要准备一盆干净的温度为40度左右的清水，用刷子蘸取少量的水，然后再将这个清洁剂啊涂于刷子上，然后对这个球鞋的表面和中底进行深度的清洁。小面积需要清洁的部分呢，则选用柔软的小刷子进行刷洗，然后用毛巾进行擦拭。
9: 嗯，然后呢将鞋带从鞋子上去拆卸下来放进水盆里，然后再放入一些洗衣粉浸泡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呀将这些和其他的一些需要清洁的小物件一同放入清洁袋里进行洗涤。
8: 嗯，
9: 那现在呢市面上已经可以买到鞋子专用的一些防水喷雾剂了，大家呢只需要在新鞋表面喷一喷，自然阴干之后呢就会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一来的话其实也 也能帮助我们的小白鞋涂上一个保护层，可以有效的去隔绝脏污或者是污水渗入球鞋表面，这样的话后期清洗起来哈，可能会更加的轻松方便。
8: 嗯，那除此之外，我们鞋里面还可以垫上几张纸巾啊，防止这个球鞋受潮，然后将这个干净的球鞋小心的用袋子包裹好，放置在

0: 白皂来清洗，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留下残留物了，而且呢还有增白的效果。
1: 嗯，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巧用纯蓝墨水。纯蓝墨水当中的二甲铁离子和污渍呢在水中呢会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呢在清洗小白鞋的时候，可以在清水当中呀滴3到5滴的纯蓝墨水，让水呢变成淡淡的蓝色，然后呀把小白鞋放在水里泡上10来分钟的时间，再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在晾晒的时候哈，不要把小白鞋放在大太阳底下去直接晒，需要啊晾在阴凉的干燥的一些通风地方去啊晒干就可以。那洗好的小白鞋呢，记得用白色的纸巾包裹起来，在接口处呢可以多包几层纸，一方面呢是可以阻挡阳光的直射晒坏小白鞋，另外的一方面呀可以利用荧光剂来吸收紫外线，帮助小白鞋来增白。那如果小白鞋泛黄特别严重的话，不妨呀借助一下铅粉的帮助，可以在小白鞋刷干净之后将这个铅粉呀刷上去，再用纸包起来晾晒，相信呀不久之后，那你的小白鞋呢就会重新的焕发光彩。还有就是要注意哈，提醒大家刚才说到的这个铅粉，这个铅呀它是有毒的，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戴好口罩，完成之后呢要注意一下手部的清洗清洁。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洗涤的温度是不可以超过45度的，大多数的合成材料在高温之下会发生变化啊，所以不论是穿着还是洗涤，这个环境的温度啊最好是小于45度，这也是为什么洗鞋要避免热水和洗之后去进行暴晒。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化学剂一定要清洗干净啊，不然呢我们的鞋子就很容易变黄。那么白色运动鞋的边缘容易变黄，是因为洗衣粉当中的化学成分的残留和水中啊少许铁锈的残留。那可以用面巾纸啊或者说卫生纸覆于表面，但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啊。这个鞋子如果已经黄了的话呢，可以将这个鞋洗干净之后再把白鞋粉涂在上面，接着呢盖上卫生纸晒干。那如果一时你买不到白鞋粉的话呢，还可以用的是烧水壶壶壁上的水碱来替代啊。那我们可以将这个水碱沥干碾细，并且将它呢涂抹在洗干净的鞋面上，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的小白鞋啊这个洁净如新了。
1: 那如果是真皮的或者是人造革的话，就需要特别的呵护了。那真皮材质的鞋面保养起来呢也不太容易，因为容易起褶又不宜碰水，所以呢采用擦拭的一个方法来清洁是比较保险的。那如果这个鞋子哈破皮不是很严重的话，可以先找到同颜色的鞋油，用棉签蘸少量的生蛋清来调和鞋油，反复的涂抹破皮的地方就可以抚平了。等待干透之后呀，重复几次就可以。最后呢，给全鞋打一遍鞋油啊，基本上呢就看不出来了。那提醒大家哈，这个家里的小白鞋呀真的是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去让它重新的焕发洁净，刚才说到的方法呢也都非常的实用，大家呢一个平时清洁小白鞋的时候就可以用起来了。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8: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咱们今天呢要和这个白色给杠上了啊，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说的是我们白色的衣物或者浅色的衣物啊，如果说被这个汗液浸湿之后留下了这种难看的黄渍的痕迹，应该怎么样来清理掉，这个应该也是夏天的衣物当中困扰大家的很多的一个难题。那第一个方法就可以巧用我们的淘米水了，可以将这个淘米之后的水收集起来，然后将这个淘米水呢加热到这个温热，接着呢把染上汗渍的衣服啊放入浸泡10分钟左右，浸泡完成之后呢就进行常规的洗涤，这样的做就可以去掉衣服上的黄色汗渍，而且还会有些许的漂白作用。
9: 那如果这个夏季呢出汗比较多，衣服染上了汗渍哈，也可以使用浓度约为10%-30%的食盐溶液浸泡10分钟，这个水温呢大概要控制在30度左右，最后呢再用肥皂来洗涤啊，就可以去除这个汗渍了。还有就是也可以去准备一小块的生姜哈，接着将这个生姜呀切成碎末，放在衣服汗渍的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腋下呀或者是后背啊这些出汗出的比较多的地方，反复几 次，最后呢再用清水漂洗，也是能够去掉汗渍的。
8: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用这个食醋啊，因为这个黄色的汗渍很容易与酸性的物质发生反应，所以我们的白色的食醋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可以先在喷雾的小瓶当中灌入一些食醋，然后喷洒在衣服的汗渍处，放置一会儿再洗啊，效果也会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衣服上的这个黄色的汗渍，可以采用一份氨水兑四份水配成的这个溶液进行浸洗，也是可以去除汗渍的。
9: 那咱的衣服呢染上汗渍之后呀，当然也可以有很多的一个清洗的方法。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用一块冬瓜捣烂之后放入布袋，然后呢将这个汁液挤出来之后备用，再用来搓洗有汗渍的一个地方的衣服啊，这样的话用清水漂洗干净就可以了。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去汗渍的一个方法哈，食盐的一个方法，生姜的一个方法，还有冬瓜的方法，就是能够感觉到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些吃的用的一些地方都可以用来拿去除这个汗渍哈。当然，那如果衣服上有陈旧的一些黄色汗渍的话，可以先使用3.5%的硼砂哈溶液来洗涤，或者是用3%-5%的醋酸溶液来洗涤，用清水漂洗干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牙膏去除汗渍的一个方法，那家里呢都有牙膏哈，准备一个牙刷啊，废弃的不用的牙刷，取少量的牙膏，再用牙刷呢轻轻的刷衣服上的汗渍的这个部分，就可以针对性的啊比较轻松的就去除这个汗渍了。
8: 是的，下面说到了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万能物啊，就是我们的小苏打了啊。那如果你的衣服上出现了汗渍之后呢，也可以将25克的小苏打溶解在500克的热水里面，充分的摇晃之后呢，完全溶解啊，等这个水温降到30度左右，就可以将汗渍的衣服呢丢进去浸泡15分钟左右，然后用常规的方法洗涤就可以了。
9: 或者是用5%的食盐水，在食盐水当中浸泡揉洗一下，再用肥皂来洗涤。这洗涤的时候呀，最好用双手去揉搓，不可以使用板刷或者是搓板，否则呢可能就会将这个线圈呀给搓断。还有就是把衣服洗干净之后，家里如果有84消毒液的话，去浸泡这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这衣服呢也是会洁白如新的。
8: 是的。
9: 或者是洗米水啊，这家里这个淘米的时候可以保留下来这个洗米水，或者是将橘子皮呢放入锅内加水烧煮之后，将泛黄的衣服呀浸泡其中搓洗，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衣服恢复洁白如新的状态的。这些方法哈真的是非常简单，当然市面上可能也有售卖的一些什么荧光增白剂呀，都是可以的。但是说到这个荧光增白剂哈，它对我们的皮肤呢会产生一些副作用，而且呢是有点伤医疗的，可能对我们的皮肤健康是有损害的。那虽然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呀，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用一些比较天然的自然的方法去让我们的衣服恢复洁白如新还是不错的。
8: 是的，刚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日常就可以随时取到的一些物品啊，来去除掉我们的这个汗渍啊。每一种方法呢都是效果非常好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手边有的话呢，不妨可以去试一试。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正
0: 义的力量。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ty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像不太
1: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2: Hello
3: Very nice
1: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3: Yes
1: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4: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1: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5: Ace Radio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

0: 大茶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放了烟火，放不过寂寞，安静总在人最多时候闯祸。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湘江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4: 请看那时间
3: 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年代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节，所以呢，才会看到电影里面的主人公为自己的命运纠结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有一部电影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啊，说，虽然我不是主打歌，但是我是 B 面的第一首啊。很多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突然听到这样一句话，有一种被打到心的措手不及。在歌曲的世界里，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角色，就是他没有成为主打曲，没有成为那个第一主角，静静地躺在专辑的 B 面，可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 B 角，但是也毫不影响大家对他的一个喜爱。今天在最美时光，让我们一起去挖掘一下那一些可能会不太起眼的放在 B 面的歌曲。当然了，有一些大牌的歌手，他的每一首歌也许你都很熟悉，都很喜欢。2002年夏天的时候，周杰伦出了一张专辑，大家等了很久的《八度空间》，在这个磁带的 B 面第一首，他的名字叫《分裂》，你还记得吗？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就让我们分享周杰伦《八度空间》的 B 面第一首《分裂》。

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的是放在专辑 B 面的那些非主打歌曲，和陈奕迅的 Rush 上一样，张惠妹的偏执面全碟有十首歌，也是明显的有 A B 面之分。 A 面呢是一些中版的 R&B， 然后 B 面呢就是她要向欧美的一些流行曲风来致敬了。然而和阿密特备受赞誉的这些流行摇滚不一样，他这一次呢对欧美的流行电子舞曲一味的模仿，并没有获得很多的好评。不过张惠妹自己并不在意了，女歌手到一定的境界之后，总以为说自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爱的音乐，才是能够去最能体会自己对音乐的这种执着吧。比如说像王菲的《预言》、莫文蔚的《一朵金花》以及林忆莲的《盖亚》等等，他们都是想要玩一把不同的东西。不过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张惠妹不实验不前卫，对她来说选这些歌呢只是因为好听和真实。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 B 曲，就是 B 面的这样的一首歌 Vertical， 他说呢在500-600首歌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哎呦旋律很好听哦，但是选歌的时候一直不知道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最后呢好听战胜了意义，所以张惠妹还是收录了这首她觉得很真实的在讲现代人素食爱情的歌曲。至于这首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她并不在意也不管。来听听吧，张惠妹 Vertical。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A 面的主打歌 B 面的精选曲，你更喜欢哪些歌呢？ B 角的歌曲其实往往更有故事，声音穿透力极强的萧亚轩在每一次唱伤情歌的时候都可以释放很大很大的能量。2016年十二月的时候，萧亚轩发行了一张专辑叫1087，里面的主打曲是 LOVE， 这里面的 B 面有一首歌叫后来的我们。

别想要推荐这首歌，这样一首偏摇滚的情歌，高潮部分呢又显得非常的挣扎。虽然 Iowa 的唱功在这首歌里面听起来，可能会显得不是特别的完美，因为里面有一点点小破音，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破音会把你的心也揪起来。 Iowa 说过，一首歌最重要的是情绪的表达，不是一味的去唱这些腔调，唱这些唱功。他说唱功啊，要跟我比的话，那比我好得多的是，但是我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都是掏心掏肺。我相信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有体会他的用心。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啊，他说后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的曲风在以往的专辑里是没有的，这样的唱法也是非常少见的。挺佩服他这样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不过很可惜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太过于强大的快歌三部曲，所以呢就掩盖了很多慢歌的光芒。就连第一张主打张亚东制作的《不远》都败下阵来了，何况这一首连主打都还没有的歌曲《后来的我们》呢？但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把它淘出来，好好的听一听，这样一首偏摇滚的慢情歌，重金属的味道还蛮浓的。听一听，在高潮部分，萧亚轩掏心掏肺的演唱，听一听他来诠释这样的一首《后来的我们》。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骊山路从永兴路到泰山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在今天的最美时光里，将要和您分享那些放在专辑 B 面的非主打歌曲。磁带的 A 面和 B 面呢，通常会用来辨别歌曲的重要度。比如说放在 A 面的歌曲一般都是主打歌，因为歌手会期望这些歌曲经常在电台里播放。然后放在 B 面的歌曲呢，就属于次要歌。然而有的时候 B 面的歌曲因为太过于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大家对它的爱都可以掩盖主打歌的

家非常的喜欢，但是 B 面同样出现了很多让人欲罢不能的歌曲，包括像《重》《反过来走走》《我的爱的》，其中点唱率最高的是 B 面的第二首歌曲，就是这首我也很想他，很有故事画面的一首歌，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所以在 KTV 里大家也情不自禁的会纷纷点上这首歌曲。虽然他在 B 面，但是知名度一点都不逊于 A 面的歌，来听听吧，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今天最美时光和你分享那些放在专辑 B 面的非主打歌曲。在1999年的时候，莫文蔚出了一张《忽然之间》《双城故事》都在里面的专辑，就是她的第四张专辑，就是莫文蔚。纵然呢，她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但是她总是能在合适的时期碰到合适的制作人。真正打动我们的，在这张专辑里有两首歌曲是特别特别的瞩目，一首是照着两个人唱的叫《双城故事》，另外一首呢是照着自己唱的叫《忽然之间》。避免歌曲《忽然之间》，其实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特别创作的歌，但是呢，它又可以看作是一首标准的情歌，所以呢，到后来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来看。不过在2014年初的时候，他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情歌，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莫文蔚的父亲逝世了，而他对于这首作品歌词的引用也曾经

让大家觉得是男欢女爱的情歌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意义。在生命的长河当中，在生和死的这种间隔当中，儿女情长被父女之爱无限延长。所以虽然说忽然之间也是非常的出名，但是它曾经也是作为一个避免歌曲出现。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有你如此在天上的莫爸爸，其实应该说是非常的欣慰。这首忽然之间那么多的意义在里面，作为闭绝其实有点委屈。来听听忽然之间。

岁美时光，今天和你分享那些放在专辑B面的非主打歌曲。在90年代的时候，张震岳以《这个下午很无聊》《秘密基地》两张专辑掀起了一阵狂潮。当时并不算主流歌手的他呢，其实只不过是创造了一个超过100万张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其实有很多歌曲一直到现在都被大家牢牢记住，比如说《爱的初体验》啊，《我要钱》啊，《自由》啊，这些旋律性非常清楚，而且呢节奏很明确的歌。这些都是他的 A 面歌，但是现在他要做一些离开市场的 B 面歌了。在2013年的时候，张震岳有一张最新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出来了。海雅古墓是张震岳的阿美族名字，海雅是阿月的名字，古墓是他父亲的名字。张震岳用这样的一个海雅古墓的马甲来做创作，来演唱那份对故土的热爱之情。我说这次换马甲的行为是张震岳要开启一段新的音乐创作的体验之路呢，还是偶尔灵光一闪说要来一个小插曲，我就是想要做一些秘诀，我想要来一个避面的身份。但是海雅古墓这一次特别而真挚的演唱，使得这张唱片成为了张震岳在歌坛生涯当中最虔诚最实在的一张。我也看了一下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背面，这首歌抱着你，很温暖，希望也能感觉。

0: 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骊山路从泰山中路到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8: 嗯，
7: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
8: 嗯、
7: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8: 嗯，
7: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8: 嗯，
7: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
8: 嗯、
7: 就是哎，我得找几块礁石，哎，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
8: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十多年去就看过，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者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7: 啊，
8: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7: 很雾嘛，
8: 对，很雾、嗯、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7: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8: 嗯、
7: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8: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7: 啊，去了那儿费死劲了，然后大早上起来就坐车，
8: 对，因为它有点远呢
7: 啊，
8: 对，
7: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8: 对，
7: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8: 嗯、
7: 然后哇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8: 嗯，对，
7: 可以大石头
8: 是
7: 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
8: 啊，
7: 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8: 对、
7: 就是、
8: 必打卡嘛。
7: 你说到天涯海角，这是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8: 是。
7: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8: 嗯、
7: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
8: 嗯、
7: 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
8: 嗯
7: 青岛的一个证明。
8: 对、
7: 嗯，你想， 我要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8: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7: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8: 嗯，
7: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8: 我第二天去的。
7: 到哪儿就海，
8: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第二浴场、第三浴场、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的看看海而已、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7: 起得早，
8: 对，可以去选择，因为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其实很漂亮的啊，可以拍照的。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什么，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
7: 对，
8: 还是不一样，
7: 就是慢生活嘛。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8: 对，
7: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8: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7: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8: 啊、
7: 哦，当然游客也吃。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就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得进去来两下。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8: 漫步。
7: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管子吃，搁了。
8: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是在奥帆中心。
7: 啊。
8: 青岛的奥帆中心，
7: 奥帆中心，哦，
8: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可能在8:30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嬉笑的呀，玩的呀，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7: 就是环境不紧不慢，而且呢很温馨。你知道，就是这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津。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
8: 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7: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民园。
8: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7: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我还挺纳闷，我说这不是浪费嘛。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
8: 是
7: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8: 人太多吧，
7: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然后也是黄昏。
8: 特舒服、
7: 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像他们过吧。 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8: 踏实、
7: 啊、对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8: 对就是那种
7: 奥运中心的那种感觉、嗯、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嗯、而且呢很宽敞很辽阔、
8: 嗯、对
7: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8: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阖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
7: 嗯、
8: 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
7: 啊、
8: 就是那种感觉
7: 那个很好玩就你也没看见什么
8: 对、
7: 嗯、你也没吃到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8: 在那刻挺幸福
7: 的啊
8: 对
7: 对对、嗯、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8: 是
7: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锐的感觉到、啊、
8: 是
7: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
8: 嗯、
7: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8: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候有
7: 看
8: 过嗯
7: 它是一年四季都有
8: 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
7: 哦，就不是平时每天晚上
8: 对对对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7: 深圳的那个灯光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8: 嗯，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嗯、或者是有些什么活动的时候会有的
7: 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好像是在旅游旺季、
8: 嗯、
7: 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8: 对
7: 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着。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它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
8: 嗯、
7: 就不是咱们免签嘛，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
8: 灯
7: 光
8: 秀，
7: 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一块弄，还有图案，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就不一样啊、
8: 嗯、
7: 就是很亮它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
8: 嗯、
7: 海边吃一吃烧烤吃吃海鲜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8: 嗯
7: 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6: 对，
5: 是最好。
6: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5: 对，另外银鱼巷呢他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0: 对，其实要我说新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
1: 嗯，
0: 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十年五年八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
1: 嗯，
0: 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1: 角落里，
0: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哎，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五分钟，唰，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1: 气氛。
0: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哎，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1: 嗯，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0: 嗯，
1: 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0: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碰，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1: 啊、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0: 对，是，但是它出现青岛，我觉得哎，也挺有意思。
1: 就互相学习嘛，
0: 对
1: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对，
1: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0: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道，我得拍一张，哎，我要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哎，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年轻人吧，他首先会做攻略，这里都挑两三个地方，
0: 对，
1: 我必打卡。
0: 对，
1: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0: 对，我就坐着，
1: 那我就不动了。
0: 对，是
1: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
0: 嗯，
1: 完全
0: 不一样。嗯，
1: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1: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0: 差不多，嗯，是。
1: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0: 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1: 嗯、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0: 对。
1: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0: 嗯，
1: 现在弄的每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0: 嗯，
1: 就是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0: 嗯、
1: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0: 是，
1: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0: 嗯嗯、对，
1: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0: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1: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0: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1: 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0: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1: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
0: 嗯、
1: 都是那么个，
0: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1: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
0: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1: 你这八大关也是白天？
0: 对，我都是白天。嗯，
1: 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啥？
0: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1: 我这也是听说的、啊、
0: 嗯，
1: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0: 嗯、
1: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闹啊，

0: 就是蝴蝶。
1: 嗯，
0: 说有一些东西啊，
1: 是季节性的。
0: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嘛，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 啊。
0: 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 啊。
0: 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1: 我们
0: 这
1: 没有啊，
0: 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1: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0: 啊、那肯定。
1: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0: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 对，
0: 但是
1: 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嗯，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0: 还有偏甜一点的，
1: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0: 对、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要。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1: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有这个现杀现卡这种海鲜的、这种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早上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0: 烟火气、
1: 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买虾呀、哎，特别有味道。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啥、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0: 哇，
1: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0: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 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0: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 油条对、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0: 对对对，
1: 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0: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 对，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的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民生路从318省道到崂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0: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们总是听到有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说随便。随便这个词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说我懒得想，但是你必须得想出我满意的答案。

0: 大家好，我是懒了吧唧的超音叫秦瑞。
1: 男人不认错是死不悔改，女人不认错是因为感情的事儿不分对错。大家好，我是感情总是能被分出对错的酸辣椒正好。
0: 都市爆笑男女，昨天啊，我洗完脸之后就照了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呢，感慨青春这是一去不复返呢，该向老妈看齐了。这时候在一旁的老爸就很愤怒地对我说，
1: 说实话你还不如你妈呢。
0: 咋了爸？
1: 你妈在你这个年龄段的时候都已经开始逗你玩了，而现在呢，你在这天天逗狗。
0: 近日警方抓获了一名小偷，该小偷准备潜入公关公司准备行窃，没想到始终有人在，他无法出去，只好等啊等啊等，结果始终有一大波人在加班。过去了半个月，小偷终于逮到机会溜了出来。同伙问，
1: 去哪儿了这半个多月呀？
0: 在公关公司待了半个月呀。
1: 收获不错吧？应该。
0: 那可不，我现在都学会做 PPT 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因为我跟他聊天啊，我就问他，哎，你今天谈了好几个，我呢，我的初恋就是你，就跟你结婚了，你说这怎么办嘛？你说你怎么办？谁知道我老公一拍桌子，反而站起来大声对我吼，
1: 你好意思说呀你啊？
0: 我怎么了？
1: 我找一个不是你，找一个不是你，你倒好，找一次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你好意思问我吗？你好意思吗？手机响了，是一哥们儿打来的电话。
0: 兄弟，手头缺钱啊，你借我10000行不行？我用两天就还你。
1: 没问题，卡我让人烧给你啊，密码等会儿发你手机上，你自己去取就行了。
0: 哎呦，谢谢兄弟啊！
1: 过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了。
0: 兄弟啊，你这卡里怎么一分钱没有啊？怎么回事啊？
1: 我当时装糊涂啊，不可能吧？
0: 啊！
1: 你上次借我10000，说周转几天以后还给我。
0: 我给
1: 你转钱就是用这个卡号啊，这都俩月了，我连动都没动呢，里边应该有钱呢。
0: 不是那什么？
1: 电话那头沉默半天，然后他说了：“
0: 哎呀，你看我真健忘，赶紧进去吃饭啊，先挂了啊，哥们儿。”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最近秦瑞我就碰到了一起精心打扮无人约、素颜出门遇熟人的尴尬事件。明明和朋友约好了去看演出，摄像机还要拍观众登上电视荧幕的那种，你懂的啊。得是演技派啊，所以呢一定要化好妆了再去。等我化完妆之后，妈呀，这还是我吗？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快等到本仙女要出门的时候，却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不好意思，我们节目组换时间录影了。什么？这不是我今天用了30元一副的日抛隐形眼镜，超贵的大牌化妆品，穿了盛装，请了楼下托尼老师，我洗剪吹了一个超流行的发型，穿上了刚买的高跟鞋，平均下来这一身怎么也要半个月的工资啊！你告诉我，换时间了。你下次什么时候录影啊？记得通知我哟。是的，我能怎么办呢？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吞呢。而且不能白瞎了这么精致的仙女容貌了，精心打扮却被爽约，那我就跑去照相馆照相。老板，我要照一寸的，照多少钱啊？
3: 我们这边3个价位的有。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带妆容、服装、P 图技术都可以自己来，你只要负责按快门洗照片就可以了，好吗？打个5折吧，好吧。
4: 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2: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0: 人性格就比较好，
1: 出去玩还是会出去玩，对，然后画得很漂亮，我就不想在家里待着，没有用，
0: 就继续躺着做自己的事，但是我会拍照发朋友圈，
1: 我会很暴躁，因为我都已经打扮好了，我也跟你约好了，结果你却耍我的约，放我的鸽子，我会心里真的很暴躁，我会忍不住，可能会打个视频，打个电话，过去骂你两句，然后挂掉你的，再可能你们绝交5分钟啊，绝交10分钟啊，可能就不理你了，然后等我自己缓下来，我再跟你联系。
2: 第一时间去网吧开一局英雄联盟，让自己开心开心。
1: 也不是没有过，但是吧，要不就是被爽约了我就去约别人，反正妆化了必须得出去。也有过就是说心情很差，就是可能爽约等了很久也没有必要出去了，然后就睡觉。但我有可能会不卸妆，哎，到第二天早上再卸，因为就是化妆已经浪费了我所有的精力，我觉得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再去卸妆。约下一个。
3: 如果你精心打扮了之后被爽约，你会怎么样？
4: 我会打开通讯录，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然后再来约他的时间。
3: 你列表里有多少备选的可约的女性朋友？
4: 这个就会对他们做编号，然后从1号一直排到后面。
3: 请问您已婚吗？
4: 未婚。
3: 有女朋友吗？
4: 当时做编号的时候是没有的。
3: 哦，那现在有女朋友情况下你还有编号吗？
4: 没有了，都删了。
3: 那如果你现在约女朋友，女朋友爽约了，你会怎么办？
4: 回家。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海军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4: 环保绿。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

0: 在等你。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连路从祁连山路到泰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从泰山北路到祁连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9: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0: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浩总。
1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1: 哎，就想问一下，我是那个小车是吧？就下雨天呢，我的车窗也关紧了，门内也关紧了。
10: 嗯。
11: 就是那个尾箱积水了，尾箱关键是呢那个后座啊，坐垫湿了，那个靠背也湿了，这是什么情况？请问？
10: 尾箱进水，我想问一下，您是一台什么车？
11: 就是荣威的。
10: 荣威什么车
11: ？i6
10: 啊，这个进水的原因呢，肯定不是你人为的，这肯定是来自于密封条、密封胶老化所导致的。还有就是有一点排水孔的堵塞，就特别容易造成尾箱的底部，就是备胎箱那个位置啊，因为它设有这个排水孔嘛。如果说那个位置的排水孔堵塞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水有积累的情况，这是很常见的。
11: 尾箱积水我都认可，为什么靠背都湿了呢？这个怎么弄不懂啊？
10: 他
11: 说的靠背
10: 怎么说呢？他的座椅安装啊，肯定是连接你的尾箱的，有一部分的连接可能是有渗透有传导，这没办法。
11: 哦，这样是吧？
10: 是的。
11: 我不就那个排水孔是就要在什么位置？
10: 排水孔是这样的，你要打开你的这个备胎箱，然后把那个备胎拆了，拆了之后你在底部去找。
11: 但是我看到你们全部是一分点没一点缝隙都没有。
10: 是这样的，您自己不需要去操作，您自己操作这个太困难了。
11: 哦，这样是吧？
10: 对，还是到维修店去操作一下，因为工人师傅他也需要花时间。
11: 哦，也需要检查看是吧？
10: 对，
11: 明白。
10: 嗯，
11: 好嘞。
10: 不难解决啊，很常见，您不用过多担心。好，感谢参与，再见。荣威 i6，我为什么一定要问他是什么车型呢？有一些那种大开口的 fastback 的尾箱啊，更容易漏。你这传统三轮车还稍微好一点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以前就是在今年年中要正式退市的那个品牌斯柯达，它不是有几款轿车吗？Octavia、明锐、Super B、速派都是那种大开口式的尾箱，他们的那个备胎箱进水的情况相当的严重。好，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份车质网上个月投诉车型前十的榜单。刚刚说到了第九位啊，排名第八的是广汽本田的雅阁。哎呦，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啊，雅阁。雅阁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发动机的故障灯，还有就是喷油嘴的故障。另外往前走，第七位、第六位都是来自于一汽大众的车型，一个是探岳，一个是迈腾，问题都是一致的，轮胎开裂、变速箱故障。那再往上走呢，排名第五、第四位的这个咱们可以理性的去看待啊，因为这并非质量问题，而是来自于它新老交替过程当中背刺老车主的一些感受了。第五位是蓝图的 Free， 第四是未来的萤火虫，这都是新旧款迭代的纠纷。另外呢，排名第三的是广汽丰田的威兰达，它的故障还有点奇葩，车钥匙故障、实体按键故障。好，重点来说说排名前两位的啊，排名第二还是一汽大众，一汽大众的速腾，怎么回事啊？轮毂轮胎的问题，我天哪！排名第一位呢是乐道的 L90， 同样的问题呢是来自于新旧款迭代的纠纷，但是附加了一则电动机异响。跟各位分享这个榜单呢，其实也是不是说哪个车就不行了，哪个品牌就不能买了，还是要大家知晓一下这些问题集中在哪里，至少在买新车的过程当中您要对比参照一下。从四月份的投诉榜单来看啊，前十名当中一汽大众车型是独占四席啊。你像热销的速腾、迈腾、宝来、探岳都上榜了，并且这几款车上榜的原因还有点一致，车主投诉的核心都是来自轮胎开裂和变速箱电脑的故障。针对这些问题，目前一汽大众的官方啊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家车企啊在国内市场当中深耕多年，但是呢对于一些质量问题的反馈确实速度有一些偏慢了。前几年有关于一汽大众探岳的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官方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不给解决方案，后来只是默默的在改款车型当中优化了这一方案。一汽大众或许应该想想为什么这几年销量下滑这么厉害，有的时候不要只说外部因素，其实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参照。鹏鹏在给我留言说奥迪E5怎么样，全名叫做E5 Sportback 啊。这车呢我当时有点意外，当时我记得是在珠海上市，没错啊，珠海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当时它的预售价居然跟正式售价是一致的，这一操作有点让我觉得看不懂。一般车企来说公布预售价都会要稍微偏高一点点，有一点点溢价啊，正式售价呢再给大家一个惊喜，会比预售价便宜一点点，但是这都无所谓。目前阶段 E5 Sportback 呢也已经降价了啊，235,900起的售价，现在最少最少你能够拿到30,000的优惠，我说的是最少最少啊。这车呢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有争议的一点，或者说它卖不好的原因啊，其实跟车辆本身无关， 车辆我个人觉得是很有竞争力的，无论是它的那种车身的设计真的有点像奥迪的 RS， 然后呢还是它的整体的车身的这个配置啊，调教的水准呢、啊、驾驶的感受啊，我认为都是在这一价格当中上乘水准，甚至比极客001还要好开哎。最大的败笔在哪里呢？就那车标，还是想把自己的个性更彰显一点点，他没有用四个圈，没再用奥迪传统的四个圈的车标，而是直接用了四个英文字母 AUDI， 那消费者就不买账了呀。我既然品牌都没有给我一些光环在这里，没有给我四个光环 OK， 我为什么要关注你呢？不是以前 BBA 造电车都造不好吗？行，那我也继续不信任咯。其实以前那是以前啊，现在 BBA 呢大多数都已经把这个思路给转变过来了，奔驰宝马奥迪也在投入大部分的精力和诚意在纯电领域电气化领域当中去深耕，而奥迪 E5 Sportback 这是换装了全新纯电平台之后的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其实奥迪也有一款新车上市啊 ，EX7， 这对于奥迪来说，电气化的路子必须要走的，这没办法，毕竟在中国市场现在就是这样的大环境。我刚说了 ，E5 Sportback 没问题，可以买，而且这个价格优惠30,000，这只是一个最低最低的优惠，您可以继续的往下去谈。如果非要找一个或者找一些 EV Sportback 的缺点的话，我告诉你后排空间呢不是那么大，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去在意这一点。你想想你的身高真的有1.8-1.9吗？所以过分的去在乎车内空间的话，就有点去感觉鸡蛋里边挑骨头了啊。还有它的电耗控制并不算是特别理想，车机不好用，这是一个传统手艺啊，其他方面还好，能接受。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如果说前几年理想 L9 的横空出世的时候，市场还在质疑冰箱、彩电、大沙发不过是投机取巧的异类，那么到今天来看，当五米二的车长、三排六座的布局以及高阶辅助驾驶成为旗舰的标配，还有那些九系、八系为代表的大型 SUV 已然演变成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最大公约数了。而且现在我发现买单的消费者是越来越多了，不怕价格定得高，只怕你配置不够高啊。但是也随之带来一些问题啊，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中国版的路虎揽胜被批量复制，似乎还没有绕出这个弯子。我记得极氪 9X 上市的时候，官方都已经下台说话了，这是杭州湾库里南。而小鹏 GX 亮相的时候呢，被誉为大湾区的揽胜，官方呢也没有反驳，也没有反感。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一大堆八系九系的大型 SUV 的背后，实则是一场关于模仿与超越的淘汰赛升级版。刚刚落幕的北京车展上，一汽大众的 SUV 牢牢占据了各家展位的 C 位啊，不是一汽大众啊，就是我可能一下子就想到理想去看上汽大众大众 ID9X 的那个场景了，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大型的 SUV 绝对是北京车展当中最为关注的靓仔。随便说几款，蓝图 X8、 全新理想 L9 Livis、 上汽大众 ID.9X、 小鹏 GX 等等等等。而且它的售价呀，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横跨150,000到700,000不等，有纯电，有插混，燃油的都有，合资自主等等，新势力都是悉数入局的。在多孩家庭结构变化催生的庞大需求刺激下，叠加理想和问界的成功示范，车企操盘手们试图通过模仿竞品来缩短研发周期，并以更加激进的定价、更大胆的配置，谋求销量和利润的双重突破，从而带来品牌向上的突破啊。就感觉，但是这些车有一些问题，我想说一说啊。就它的设计语言正在被批量生产，清一色的高大方正的 SUV 轮廓，撞色车身，封闭式前脸，贯穿式尾灯，前尾灯都是贯穿式，还有外加矩阵的交互大灯。内饰座舱方面，像全液晶的仪表盘、大尺寸的中控屏、副驾娱乐屏、吸顶屏，这基本操作标配，还有独立的所谓零重力座椅、全域氛围灯、冷暖冰箱，早已经成为了这些大型 SUV 的标配了。实际上把车做大，让车企们发现既有销量又有利润，成本还不高。其实蔚来创始人李斌曾经就公开表示过，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税与重量、车的大小并不挂钩，所以大家在技术路线的选择方面比较容易把车做大。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一台那么大的车吗？昨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刚停好车，旁边车位呢还有一个不算是特别宽敞的位置，一台理想 L9 想停进来。哎呦喂，首先开了这个智能泊车好像识别不了，然后呢又手动来自己操作，我整个就没下车，就一直在观察，一直在计时，他一共差不多花了4-5分钟才把车停好。我需要花多长时间呢？我车不大啊，18秒以内吧。我并不是反对车辆过大啊，有些车有些家庭如果说作为全家仅有一台的通勤使用场景，又要兼顾自己的上下班，偶尔的周末又需要带着家人一起去游玩的，有座位需求的，当然这个肯定是更好了。但如果家里边本身就有好几台车，你再加一台这么大的车，我就觉得真的不是不实用啊，而是有点过度了。但是以大为美的这种审美呢，是一个传统，没办法。 有几家车企啊，此前去年的时候销量一般般，但是上了全新的这种大型的 SUV 之后啊，销量突然就上涨了。举几个例子，蔚来和极客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哎呦，蔚来去年的时候愁啊，愁什么呢？愁这个销量怎么突破。大家还一度怀疑这个蔚来能不能支撑下去，但是蔚来 ES8 上市以来全新换代之后啊，没有想到收获的订单那么多，直至今年呢，蔚来也推出了 ES9， 还有极客也是啊，刚出来品牌的时候呢，001火了一阵，后来慢慢的归于平静，直到极客 9X 的上市，销量又火了一把。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当产能滑坡完成，潮水退去，真正能够持续热销的车型并不多啊，多数大型 SUV 呢也逃不过新车死亡股的周期。近期蔚来的李斌还做了一个判断，他说大三排的供应肯定是过剩的，今年三月份虽然乐道 L90 的交付只有3000多台，但是这已经是大三排 SUV 的第四名了，后面还排了10几款产品。哎，所以现在即使目前阶段车市当中有一些原材料的涨价的情况，也有部分车型呢回收了自己的优惠，但是你要真的诚心想买，但不是短期啊，有长期的计划，想买一台这种旗舰级的大型 SUV 作为家庭的用车首选，您可以再等等，这个是真可以等。你看到了年终的时候，各家车企因为这样的产品是过剩了嘛，我刚刚说了我的观点啊，哪怕只有月销3000-4000台，它都能够排上前3甲的位置，你说车企们急不急呢？不急也是假的。接下来我想说一个充电的话题啊，因为这天气呢气温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越多的人也是开启了新能源车，一到夏天呢，所有的电车车主都会，不是说所有，就部分啊，有部分的电车车主会纠结一个这样的问题，哎，我车子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中午一下午，到底能不能马上充电呢？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个争议挺大的，有两种说法啊，两极分化。有人说暴晒充电会自燃，必须要彻底凉透才能充；也有人说电池耐高温，随便充不用讲究。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问题。首先给大家一句最核心最靠谱的结论，就是夏天暴晒之后的电动汽车是可以充电的，绝对不会因为晒太阳就充电充不了，就导致电池坏，也不会轻易起火，不是这样的啊。正规量产的电池都是配备热管理系统的，高温断电保护，多层热保护，所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娇气。但是建议大家有一个硬性的禁忌，就车身暴晒高温之后啊，不要立刻进行大功率的直流快充，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给大家说说这个道理啊，因为你像夏天，如果说，但是现在的温度不至于啊，暴晒几个小时，这个底盘电池包外壳的温度呢，它基本上能够达到40-50度，这没问题。电池本身就处于高温状态，而直流快充最大电流，它是一种最大的电流的高压充电嘛，对吧？充电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就是当电池自带高温叠加快充发热，就是你外部内部都热的时候，内部的锂盐活性会变弱，电池内部的内阻会升高，所以呢会有一定的风险啊，不过呢也不会当场坏，当然也不会爆炸，不至于，看多了电影啊。但是长期这样操作，电池的衰减速度会明显的增加，这也是很多车主发现，哎，我夏天爆炸之后去充电站快充啊，充电的速度明显的变慢，风扇不停的狂转，这车辆主动开启了高温的保护，强制性的压低功率啊。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燕山北路从燕山南路到348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小米。在这一时段呢，将会用音乐来陪伴收机前的各位。同样呢，这里也是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提醒各位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那我们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的音乐主题呢，将会是关于爱情的主题。希望我们带给大家的歌曲呢，能够治愈朋友们一天的疲惫。今天这半个小时呢，我们只听跟爱情有关的歌曲，只听那些走心的旋律。大家可以放心的把情绪交给音乐，交给好歌曲，让我们在歌声里去遇见心动、释怀、遗憾、拥抱温柔。今天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刘惜君的，那送给所有在感情里面清醒又勇敢的人。刘惜君的这首《我很快乐》，很多人以为这首歌的唱的是逞强，其实它是爱情里最体面的讲究。就算错过也不卑微，就算遗憾也保持骄傲，用最温柔的姿态和过往好好的告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跟朋友们一起来听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都是有关于爱情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其实要提到唱爱情的歌曲的话，那就不得不提到陈奕迅。只能在他众多的爱情歌曲当中去选择其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富士山下》。他的歌声里藏着爱情最成熟的模样，不强求，不纠缠，懂得放手，也懂得成全。爱情里最高级的讲究从来不是占有，而是希望对方能够平安顺遂，岁岁无忧。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这里是早张交通广播，我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欢乐晚高峰。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呢，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莫文蔚有独一份的慵懒的嗓音，那这首歌呢，就像写给所有收音机前的我们，隔着电波诉说藏在心里的爱意。爱情里最动人的讲究是把没有说出口的想念都藏在循环的歌声里，只希望爱的那个他能够听懂。好的，那我们在接下来今天的爱情主题的歌曲当中送给朋友们这首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继续我们今天的听歌时间，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一首老歌，但是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爱情老歌，莫蔚的电台情歌。下面听到这首关于爱情的歌曲可能会稍稍的新一些，但是它

它仍然是唱进了我们的心里。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碧晨的歌曲。这首歌在这一段时间的话，视频当中被使用率还是挺高的，也就短视频当中，有一种坚强是带着伤痛继续前行的，有一种释怀是笑着说不也好好的。2026年张碧晨全新的单曲不也好好的，是用最温柔的旋律唱出最戳心的遗憾。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首爱情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不也好好的。

0: 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生活匆忙，世事纷繁，许多温暖的故事悄然发生，我们想用声音留住这些微光，那些平凡人的善意，那些朴素却动人的选择，那些在寻常日子里悄然绽放的温暖。在这里，我们不只是讲述者，更是收集者。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凡人善举，欢迎告诉我们，让小小的光芒汇聚成聚，让美好的故事生生不息。这里是凡人善举，用声音记录温暖，致敬每一个心怀善意的普通人。
6: 曹丽，女，1981年4月出生，披庄镇秦石佛村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2013年，丈夫意外离世，留下年迈多病的婆婆、年仅6岁的儿子和不到3岁的女儿。生活的重击瞬间将这个家庭推向崩塌边缘。面对绝境，曹丽没有退缩，以柔弱双肩扛起家庭重担。12年如一日，悉心赡养婆婆，用执着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中华美德，成为乡邻口中人人称赞的好儿媳，家庭里无可替代的顶梁柱。突遭变故，柔弱双肩，勇扛家责。缘分让曹丽与楚家结缘，而孝顺的种子早已在她嫁入楚家前便悄然扎根。由于公公早年意外离世，曹丽婚后便主动与婆婆同住，承担起照料婆婆的责任。彼时丈夫常年外出务工补贴家用，曹丽便成了家里的主心骨，洗衣做饭、田间劳作、照顾老人、抚育子女，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她的悉心经营下，一家五口的小日子虽不富裕，却充满温馨和睦，其乐融融的氛围羡煞邻里。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的一场意外让这个和睦的家庭轰然破碎，曹丽的丈夫不幸离世，昼失爱子的婆婆深受重创，整日以泪洗面，精神恍惚。一双年幼的儿女尚不知世事，却也因缺少父爱而变得敏感怯懦。悲痛袭来时，曹丽自己也深陷绝望，但看着老泪纵横的婆婆和懵懂无助的孩子，她咬牙咽下泪水，主动扛起所有重担。那段日子，曹丽既要安抚好婆婆的心情，又要处理丈夫离世后的相关事宜，还要照顾一双年幼的儿女，家中大小事务压得她喘不过气，可她从未透露一句怨言，始终以坚韧的姿态守护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勤劳持家，病床前后尽显孝心。丈夫的离世让家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生活的窘迫接踵而至。为了既能支撑全家生计，又能随时照料婆婆和孩子，曹丽放弃了外出务工的机会，选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打零工，做小商贩。好心的邻居心疼她不易，便介绍了一些可在家完成的手工活。从此，夜晚成了她额外的工作时间。待婆婆和孩子熟睡后，她便在灯下伏案做手工，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对家庭的责任。为了多挣一点生活费，她常常忙碌到深夜，指尖磨出茧子也浑然不觉。 累的时候也想过放弃，但一想到婆婆期盼的眼神和孩子依赖的模样，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曹丽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压，用勤劳的双手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安稳天地，成为婆婆和儿女最坚实的依靠。岁月流转，婆婆的身体愈发孱弱。2018年，婆婆多次因病住院，曹丽始终不离不弃，衣不解带地守在病床前悉心照料，端茶倒水，喂饭喂药，擦拭身体，端屎端尿，每一件事她都做得细致入微。为了缓解婆婆的焦虑，她时常陪在床边唠家常，宽心开导。同病房的病友见了都忍不住羡慕地对她婆婆说，您真是好福气，有这么孝顺的儿媳妇。后来婆婆病情突然恶化，需要24小时吸氧才能缓解憋喘症状，即便如此，曹丽也从未有过丝毫懈怠。白天在外奔赴挣钱，晚上回到家就立刻钻进厨房，为婆婆精心准备可口的饭菜端到床前。深夜里，她还会定时起身查看婆婆的情况，确保氧气设备正常运转。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让婆婆的病情逐渐稳定，也让这份超越血缘的婆媳深情愈发浓厚。言传身教，孝德传承，温暖相邻。委屈的时候也会偷偷哭，但从来没有后悔过照顾婆婆。曹丽的话语朴实却充满力量，12年里，她用身体力行的付出诠释着孝的真谛，也用这份坚守为儿女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如今一双儿女早已懂事，每天放学回家完成作业后，便主动帮妈妈照料奶奶，分担家务，给奶奶端杯水，帮妈妈扫扫地，小小的身影里藏着妈妈传递的温暖与担当。当被问及10余年如一日照料患病婆婆的初心时，曹丽平淡地说，我只是做了儿女该做的事，我也有孩子，也有老的一天，现在好好照顾老人，既是尽责任，也是给孩子做个榜样。简单的话语里藏着最真挚的情感与最纯粹的坚守。12年风雨同舟，12年深情守护，曹丽以柔弱之躯扛起家庭重任，以不离不弃的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美德，用勤劳、善良与执着，让这个曾经风雨飘摇的家庭重获温暖与希望。她不仅是婆婆眼中的好儿媳，儿女心中的好妈妈，更用实际行动为乡邻树立了孝老爱亲的榜样，让中华传统美德在平凡的坚守中绽放出璀璨光芒。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5 4 3 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多少个夜晚轻轻靠着
1: 窗。鲤鱼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剩菜盲盒。剩菜大家都爱答不理，但是这剩菜盲盒却让消费者心动不已。
7: 可以啊，小伙儿，你都单押了。
6: 哎，但是究其原因啊，没别的，属实就是这剩菜盲盒太过于物美价廉了。
7: 花一份钱买到3份到4份东西，那可不是物美价廉，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6: 自剩菜盲盒这个概念开始在国内流行以后啊，无数的消费者都被这花小钱办大事的剩菜盲盒给折服了。10来块钱的价格，夸张点甚至能解决一天的饭，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这简直没有人能拒绝，对吧？
7: 嗯，那说到剩菜盲盒这种起源于国外的新型的餐饮模式，其实它最初的本意是期望能够帮助解决浪费和饥饿并存的社会问题。那传入到国内之后呢，同样发展是非常的迅速，有不少的消费者都处于好奇，购买了剩菜盲盒来尝尝鲜。那么这也引得许多没有购买过的消费者就产生好奇了，说，哎，他们这剩菜盲盒里都能买到什么呀？
6: 哎，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剩菜盲盒？我们也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啊。首先呢，就是面包甜点类的。即使打开这个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页面里最常见到的就是面包甜点之类的烘焙产品，一份价格通常在11.9块、12.9块、15.9块这样子啊。那具体的分量呢，是由各家的这个店家来决定的，但是大致都维持在3-4个左右这样的样子。
7: 嗯，那我们都知道，因为面包甜品它的保质期比较短，通常呢是2到3天，甚至是最晚隔天来食用，所以很多烘焙店呢曾经都面临着损耗很高，有不少就当天做出来的面包甜品当天卖不出去，那就需要及时的处 理掉。所以为了减少损耗，有不少的烘焙店呢就会选择把卖不出去的产品来进行包装，放到剩菜盲盒里去销售。
6: 而且呢，随着物价的上涨，面包的均价其实现在也都挺贵的，怎么着都得20多块钱了，这都算便宜的，
7: 越来越贵了。
6: 是，许多这个消费者表示啊，对这个面包价格感到难以接受。而剩菜盲盒当中的面包呢，通常是一个面包的

0: 正价不到的价格，却能够购买三四个，哎，这样呢，物超所值的感觉让消费者十分的沉迷。
1: 是的，另外剩菜盲盒还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一些简餐熟食。那除了面包之外，这类也是剩菜盲盒当中比较常见的产品，就比如说蔬菜多的那种减脂餐，还有饭团、披萨类的熟食、蛋挞，还有寿司等等。这些简餐熟食和烘焙产品有点类似，它都是面临着保质期短而且容易变质的问题。
0: 但同样啊，这简餐熟食的价格也很便宜。在北京的一位网友就说了，说他原来就看到过7.9块买了一小份的这个包子盲盒，结果呢开出2张肉饼、1张菜饼和3张面饼，单从这性价比上来看简直是不要太高了，甚至39元就能够买2盒原价30-40块钱的寿司，甚至呢还能够附带几个小菜，吃起来有一种中大奖的感觉。
1: 另外还有一种盲盒我还挺喜欢的，就是茶饮小吃类。你像现如今有不少的咖啡饮品店呢，它也会去售卖一些盲盒，但是饮品小吃之类的盲盒大多啊，一般是一线城市会比较常见，而且它不同于烘焙简餐，几乎都是连锁品牌来生产。那茶饮咖啡类的盲盒呢，大多是一些私人小众的品牌，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似乎品质上的保证就存在了些许的问题，是需要谨慎考虑再去购买的。
0: 而且呢，你像这个茶饮咖啡类的这种盲盒，在价格上其实并不占什么太大的优势，在茶饮市场的低价内卷当中，这些盲盒产品的性价比就显得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消费者对于茶饮啊咖啡类的盲盒并不是十分的热衷。
1: 嗯，那其实总体看下来，不难发现剩菜盲盒当中最受欢迎的，那就是首先它得拥有超高的性价比，对不对？
0: 哎，
1: 但对于消费者来讲，盲盒它本身这个盲的属性是惊喜，那也会是惊吓。对于剩菜盲盒抱有太高的期望，则有可能会迎来的就是比较大的失望。而对于商家来说呢，盲盒的品控问题那就是一等一重要的了，毕竟这也代表着品牌的口碑，如果说忽略了盲盒的品控，那带来的后果有的时候也是不可估量的。
0: 是，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神经妈他说了，我只想知道在哪儿能够看到这种剩菜盲盒呀，虽然我们的城市不一定有，但是呢有可能知道路径以后，没准去到这些城市还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呢。
1: Chims 他说了，哎呀，我不推荐大家买这种剩菜盲盒啊，菜放的时间长了，亚硝酸盐含量会升高，在身体里积累多了，容易致病，危害健康。
0: 妍妍就说了，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就买过这个剩菜盲盒，那小程序还挺多的，说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呢都是随机的，还要看好取袋的时间，有的时候盲盒里的这个食物啊，总价比这盲盒价低或者是接近，就显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1: 还有 Self 他说了，其实这个剩菜盲盒的做法有利于环保和厉行节约，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仍然是一个大的毒点。
0: 还有灰灰他说，我都吃临期食品了，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就是奔着这个价格去的，所以我不挑。
1: 月下君竹他说，我买过几次都是当天晚上过期，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傍晚才放出来的，但我也不可能一个晚上吃3个呀。那像你遇到的这种情况，说实话啊，这商家不太靠谱，这怎么还都能是当天晚上就过期的，有点太过分了。
0: 是，还有雷雷他说了，我当时啊在德国就体验过这种剩菜盲盒，他说在德国的这些盲盒啊都特别受欢迎，而且根本就抢不到，物美价廉，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说我试着在国外买过1-2回，一餐实在是吃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
1: 正说了，老板说你们这么喜欢盲盒，好，本月工资实行盲盒形式来进行发放。
0: 天呀，老板你是知道怎么来应用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的哈。
1: 好，老板，本月工作完成进度将会以盲盒形式来进展。哎，老板你猜猜我这个月干了多少？
0: 你是厉害的。还有这鸟鸟他说了，朋友在那个某某的那个大型超市买完贝果直接丢冷冻，我是没想到的。
1: 还有池兰他说，买到过外包装损坏但是食物完好的，就真的很划算，也买到过打开就已经变质了的生鲜产品。他说所以这种事儿吧，主要还是看商家的良心，现在很多超市里的降价打包售卖的东西都是已经腐烂变质了的，但是你不打开包装呢又看不出来。
0: 哎，关于这个食物变质啊，清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能不能买完之后现场就打开，就算是临期也是 商品变质了，那就得退换呀。
1: 还有肉圆子，他说我觉得最划算的是某山丘，19.9元2个大欧包，他得蹲点抢。

0: 都是我平时会花二三十块钱买一个的那种，味道也和平时买的一样。去超市呢，我也会特别注意打折酸奶。他说有些临期，有些促销，保质期还有很久，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畅聊，关于这个剩菜盲盒的一些看法。
0: 嗯、
1: 那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关注您的动态，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I reall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剩菜盲盒其实属于是舶来品，对吧？那2021年啊，这个剩菜盲盒的风才正式的吹到咱们中国来。
3: 嗯，
2: 那到了国内呢也引进了同类的模式，你像很多的这个平台也是不断的涌现，其中呢业务铺的最广的就是那个什么魔法袋那个 app 啊，那短短几年呢已经是覆盖了像北上广啊、成渝杭啊等一线或者是新一线的一些城市。
3: 对，也就是同一年开始吧，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像 B 站有一些 app 主就开始做剩菜盲盒的测评视频，从什么印度菜呀、西班牙菜呀、菜系盲盒，到五星级酒店连锁超市的各种盲盒，再到某巴克、某约翰等等连锁餐饮品牌的剩菜盲盒，也是七七爆款，挺让人惊喜的。
2: 但是一直有一个困扰无数人的问题，那就是剩菜盲盒里到底有什么。
3: 首先此处的剩菜可不等于吃剩下的残羹冷炙，目前相关报道和研究当中更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余量食物或者是剩食。
2: 哎，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啊，这个余量食物区别于常规在售食品，指的是因为一些原因而没有售出而且还能够吃的食物。
3: 但是好好的在售食品它为什么会沦为剩菜呢？
2: 哎，一项这个针对于香港225家食品零售商、128家食品公司的调查就发现，96.3%的连锁便利店选择将即将到期的食品呢划分为剩食，其他划分为剩食的情况还包括包装损毁，还有外表不佳。
3: 哎，或许可以这么说，就是当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剩菜盲盒，其实就是用盲盒包装过的临期食品。
2: 哎，近两年其实你看这个临期食品行业迎来了加速的增长。那根据保守的估算呀，2020年临期食品行业规模约为300亿元，那预计将会在2026年达到471亿元。那作为临期食品某种程度上的衍生物，剩菜盲盒的兴起也与临时食品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有关系的。
3: 不过啊，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不同，就是这盲盒里面的临期食品往往不是超市专门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休闲零食、速溶燕麦、方便面，而是以包点熟食居多。
2: 是，这一现象的原因要追溯到这个餐饮和零售行业的剩食类型了。
3: 嗯，
2: 你像这个相关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啊，在连锁便利店当中最容易被剩下的三类食物分别就是面包、蛋糕还有微波食品。
3: 我们看到有研究数据指出，93.62%的企业呢倾向于将包括烘焙食品在内的加工食品归为剩食，自制面食、糕点、熟食、便当还有关东煮等等限制限售的商品也排在了企业临期食品品类的前三位。
2: 打样前这些剩食就被装进盲盒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
3: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餐饮品牌、大型的商超还有连锁便利店，明明他们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运作体系，为什么每天还有这么多的剩食呢？
2: 事实上啊，剩食本身就是餐饮零售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3: 某一家剩菜盲盒平台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烘焙行业存在所谓的健康报损率的说法，意思是说店面每天 天必须出现5%到10%的剩余，那才是健康的经营状况。
2: 只有充分生产，用户才能够充分的体验，这是健康报损率的基本的逻辑。那行为经济学研究就显示啊，产品多样性与顾客的购买意愿呈现强正相关的关系。那产品多样，购物环境称心，都能够增强顾客留在店里的意愿，甚至能够无形当中培养回头客。
3: 没错，那如果商家为了降低报损，选择减少供货，客人进店看到陈列稀疏，产品有限，很有可能就会放弃选购。所以很多商家就会在门店充分销售这一块有所要求。
2: 嗯，那这样的情况呢，在面包店是相当普遍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当地零售行业当中啊，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店主们会把大批不同的面包放入库存。光是这个面团就包括小麦的、玉米的、大麦的、全麦的、无麸质的等等各种类型，打造食物的那种琳琅满目的消费体验。
3: 但是呢，产品类型太多，肯定不可能尽数卖完。再加上面包本身保质期就比较短，有这样的特征，那食物的报损率呢就会一路飙升。其中21%销量较小的特殊面包造成了80%的浪费。而且我们以国外瑞典为例啊，瑞典每年当地大约有28220吨

0: 的面包会变成圣食。
1: 不仅如此，大到天气，小到消费者有一颗口腔溃疡，许多动态因素呢都在影响着食物的销量，使控制圣食变得愈发的复杂。
0: 市场炒得再怎么火热，普通人其实还是会不免有担心，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真的没有安全问题吗？它真的能够放心吃吗？
1: 从理论上来说啊，临期并不是过期，更不等于变质，只要储存条件得当，那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0: 但这个大概率其实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1: 是什么？
0: 剩菜盲盒里面的食物，它跟超市货架上的预包装食物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1: 你看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啊，它货架期大多呢是更长也更加稳定的，比如说鸡肉罐头、麦片，保质期轻轻松松达到数年，就连这个常温的纯牛奶也有6个月的保质期。
0: 嗯，这些食品它们大多都是通过保鲜技术，比如说干燥啊、腌制啊、真空包装、80灭菌、添加防腐剂等等，或者严格进行了无菌加工和包装，防止和抑制微生物生长加速食物这腐败的情况。那这样的食物，它只要是储存环境适当，即便是临期甚至超过保质期，品质和安全也没有太大问题。
1: 是，但是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就不一样了。剩菜盲盒里大多啊是限制限售的，以新鲜作为卖点的短保食物，比如说饭团、
0: 我经常在便利店会见到这类促销。
1: 对，还有各种熟食、蛋挞、面包类的烘焙食品，对吧？即使在冷藏环境下，保质期大多最多啊也就是3到5天，甚至会非常短。
0: 是的，再加上这类食品它往往没有那种密闭性的包装，大家买的面包一般都不是真空包装吧？
1: 嗯，
0: 本质上它的这个变质风险就会很高，那对于储存环境的要求也会更为苛刻。
1: 我们在采访各类平台和商家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盲盒当中的食物啊都在保质期内，不过也确实没剩多久了，因此呢商家会建议买盲盒的顾客尽快食用。
0: 退一步讲，就算仍然是可以安全食用的，这类食品因为放置时间比较久，它的风味和新鲜出炉的肯定是没法比的，那口感上大概率啊也会打个折扣。
1: 哎，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兴致冲冲的买了价格划算的剩菜盲盒，打开之后却失望的发现呀，这味道不过如此。
0: 嗯，
1: 再想想这个价格，嗯，确实是，还要啥自行车呀？
0: 所以朋友们，这薅羊毛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剩菜盲盒它再怎么说也都只是盲盒。
1: 所以大家呢，通过这期节目对于剩菜盲盒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选择剩菜盲盒这种消费新模式吗？你也可以来继续谈谈您的观点，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0: 嗯，我们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史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新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九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

0: 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3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这与我无关。这2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

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5块一个月，1万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4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

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云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性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0: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 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但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在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文艺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

或者整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五六千一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奇上

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
8: 玩。笑成笑，再笑加钱。
4: 春日才逢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童九秋霜。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昨天咱们是听到了双槐树的上半部分，今儿咱们来收听下半部分。
9: 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儿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坐在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呀、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呀、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哈，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儿过日子。今天呢哥哥告诉他了，去出去谁家谁家送点东西。他刚出来姑娘也出来，姑娘往地上一坐，这水一溅起来，正好把赵老二这个大褂啊全弄脏了，都是泥呀。当时站在这自个儿愣了，姑娘呢脸腾就红了，赶紧站起，哎呦，周妈您瞧这弄人一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瞧你这身也是啊，哎呦，这不是那什么二兄弟吗，老二啊，你不知道哈、啊、这是我们银萍小姐啊，小姐啊，这是对门容易斋啊，赵老大的兄弟赵老二。哟，二哥啊，那个对不起您呐、啊、您瞧这事闹的。哦，没没事没事，我也是没留神，不要紧的，您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啊。得了得了，你什么那个你脱下来我给你洗吧。啊、不不不，我嫂子给我洗，嫂子给我洗。你瞧这事闹的，得了，对不起了，我姑娘咱们回去吧。弄着银瓶就回去了。回到家里边，吴奶奶一瞧，嚯，真听话呀、啊、回来这么早啊啊。还没去呢，出门坐了个水车就回来了啊！怎么回事啊？这一说，你家这事闹的，去换衣裳去吧。换衣裳，换完衣裳呢，也没心气出去了，算了吧。中午吃完了饭，姑娘坐在这儿啊，自己可就走开心思了，猛然间坐起来，那个周妈，干嘛呀？给您这两吊钱，您去给我买点东西。哟，买什么呀，闺女？您给我买一丈多浅蓝色的布，再给我买块白布。干嘛呀，您甭管了，您就去就得了啊。哎，这儿还有两吊，您也拿着。不是，你这是干嘛呀，闺女？你给我钱干嘛？烦您办事吗？您跑腿吗？哪能不给您点辛苦费？哟，闺女，你这可没有，咱们娘俩谁跟谁呀？啊，你这就远了。得， 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啊。嗯，揣起来了，出去转了一圈，一会儿回来买了1丈3的蓝布，浅蓝色，天蓝色啊，又买了块这个白布搁在这儿。姑娘把这布铺在床上，拿过剪子来咔嚓咔嚓就绞，绞完了一大罐，把这白布绞一小罐，坐在这儿认上针，咔嚓咔嚓。不等到吃晚饭，一个大罐一个小罐做得了，提了起来瞧瞧，嗯，针劲儿也不错。周妈夸，呵，好，你这手艺真快啊！哈，这给谁做的呀？哎，这不是白天咱们闯祸了吗？弄人家赵二哥一身，嗯，您把这个给他送去，就说我赔礼道歉了。嗨，这多余了这事儿啊！你这个，他那衣裳也没撕破，回家去他嫂子一洗就得了。不是，你想啊，他嫂子天天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他洗呀、啊？嗯，你就给他送去吧，送去算咱们赔礼道歉了。你瞧你这个还给送，您、嗯、给您这2吊钱，算您跑腿。你这见外了，你下不为例啊啊！拿着这出去了，来到对门，啪啪啪一砸门，容易摘门开了。赵老二出来了，哎呦嚯，怎么着，周妈，你有事？这不嘛，小姐不落忍了，衣裳脏了，嗯。给你试试吧，哎呦，你瞧这事儿闹的，这合适？你拿穿去吧，穿去吧，去吧。转身又回来了啊！姑娘问他穿了吗？小褂合适吗？大褂合适吗？领窝那怎么样啊？嘎着我底这坑怎么样啊？扣行吗？长短啊，肥瘦？这通问呢。周妈说挺合适的，我都瞧了啊，挺好挺好，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哎，行，那我就放心了。跟手这就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姑娘回到屋，点上蜡，坐着灯跟前儿，坐着坐着，周妈，哎，怎么着，闺女？她穿那真合适吗？啊，合适极了，她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合适的。啊，您这么说，我们也没瞧见，嗯，不信，那不信怎么着啊？啊，那玩意儿你这合适就，那就是合适嘛，是吧？那总不能我把她叫来让你瞧瞧吧？也行。啊，闺女，你疯了？黑更半夜把一大小伙子叫来瞧你衣裳合适不合适？不是，你看回来不合适，怪对不起人的。您把他叫来之后，嗯，我们瞧瞧合适不合适。要合适就让他走。这要是你爸爸知道了，你别跟他说呀。再一个，那什么，别从前院进来，姐，咱们后院的小门那儿来。你瞎说。后院那小门10年都没开门了，那大锁都锈死了，那怎么开呢？看我砸开了，大锁，你砸开了，哎，砸开了，呵，可看你爸爸练武术的了啊，是真的吗？周妈出来一瞧，后这大锁真砸开了，好闺女，你了不起，你这个啊，那你说我叫合适吗？你看给你这2吊钱，你这下不为例啊，这事闹的，转身出去了，来到这一说，我们姑娘想瞧瞧合适不合适。赵二说：“这个玩意儿，你我去合适吗？你没不合适，你去吧，下不为例啊，跟我来吧。”把小伙子叫来，顺着后门进来，悄悄的进了后院。这2间房子，一进门啊，姑娘跟这坐着呢，啊，赵二站在这很局促。哎，小姐，谢谢您啊，您做这医生确实合适啊，挺好的。嗯，那就挺好。行，既然合适，我就放心了。周妈心说：“行啊，放心就得了。”那合适就怎么的合适走吧啊哎姑娘嗯哦行啊你甭管了既然合适的话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周妈一听那我呢您上外屋睡吧周妈一瞧没办法自己就出来了在外间睡赵老二当天晚上就留在了里间打这儿起接长不短的赵老二总上这儿来这个事儿好几个月了今天把这事当当当当一说五爷点点头啊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别人还知道吗五爷跟您说这事儿别人不知道啊您看看这事儿也怪我啊您这事儿闹的您饶了我得了老嫂子咱们这么多年了孩子是您看着长大的我能说别的吗江湖上跑了这么些年了我什么事不懂啊是不是嗯，您帮我一忙吧。哎，您说什么事儿？明天夜里啊，你把赵老二找来，我有话问他。嗯。

0: 你可千万别，你放心，我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不是您要宰了他也不行啊，那个，你放心，不动他一个手指头，你把他找来，有话问，说完了话，让他回家。五爷，这是真的，你放心，明天晚上叫他来。那让他上哪儿？让他还上后院，上姑娘那屋，你别跟闺女说。完事之后，他只要来了，你站在后院，你咳嗽，我就知道了。哎，五爷，我再求您，您可千万，你放心，你放心，我不动他一个手指头。哎哎，五爷，我对不起您，你别说了，别说，您去吧，睡觉去吧。周妈走了，五爷是一宿没睡觉，早晨起来出去买东西，先买了这么几捆白纸，啊，各种各样的，有宽的，有窄的，长的，细的，各种的白纸，买完了弄回来，熬了一大锅酱子，拿白面打酱子，打了一大锅，搁边上啊，晾着。吴奶奶一瞧，哦，这可能是要糊顶棚啊，或者是干嘛，也没问。当天晚上，周妈又去找着赵老二去了，可没说别的，我们小姐叫你，您来吧。哎，行嘞，轻车熟路，晚上来了。他们进了屋，功夫不大，周妈站在后院，一咳嗽，前院五爷站起来了，来了，又打前院出来，来到后边，啪啪啪一砸门，闺女，睡了吗？姑娘的声音很震惊，爹您来了，您有事吗？我躺下了。哦，起来，给爸爸开门，爸爸有事儿问你。哎，您等一会儿啊。等了稍微有一会儿功夫，姑娘把门开开了，五爷迈步进来，睡了吗？还没睡呢，刚躺下。爹您有事儿啊？有事儿，来来来，你躲开了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瞧啊，门后头门缝底下露出一双布鞋来。五爷心说，你在这儿呢，拿手一拨了这门，门后边赵老二出现了，就穿着一裤衩跟这儿。哎，赵老二啊，赵老二，
1: 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吧。扑通就跪下了。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小子，你这样做可不对呀，啊，街里街坊的啊，我宋武行侠仗义一辈子，江湖上谁都知道我，你做出这个事儿来往我脸上抹灰呀。孩儿啊，孩儿啊，你这胆儿可是太大。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这回行不行？事已至此啊，说别的也没用，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你回家吧。
1: 我谢谢您，五爷。
0: 等会儿，这么走不行，你跟我上前院来，领着赵老二出来了。出了门，周妈在门口站着了，你进去瞧着我闺女，看着孩子别出事儿。哎哎，我盯着她，我盯着她。周妈进屋关门不提，五爷带着赵老二来到前边。吴奶奶睡觉了，而且吴奶奶睡觉挺死啊，一般人你叫不醒她。来到这屋一瞧啊，这搁着一把炕笤帚，搁着这些裁好的纸，旁边这锅里边都是白面酱子。赵老二，
1: 五爷，您说，
0: 一不打你，二不骂你，三不把你送官，四不要你的命，但是你这么走我心里也别扭，您说
1: 怎么办？
0: 你站着别动就行，一会儿我送你回家。把这笤帚拿起来，快了一下酱子，从脑瓜顶开始刷刷刷，啊，一下一下的刷，刷的这云似，浑身上下给赵老二刷了一层酱子，拿过白纸来往身上贴，啊，一条一条的都贴完了，拿一大尖帽子给扣在脑袋上，把手脚都捆好了，动不了啊，又拿过一团碎纸，一张嘴，一掐着嘴，碎纸塞进去，往外一揪。这堆碎纸搁在嘴里可张不开嘴，碎纸里边耷拉出一红舌头来。赵老二心说，这坏了，我这模样也走不了道啊，刷完这纸露一大红舌头，整个一吊死鬼，这出去碰见胆儿大的还不打死我呀，啊，要了亲命了，可是也不敢动，也出不来音儿。五爷弄好了打磨打磨手，一抬手把他扛在肩上，开门出来左右瞧瞧没人，把他放在胡同里边，自己啊一转身，你回家吧，没事了啊。转身走了，老二站着站着，我怎么办呢？一着急啊，一出声不要紧呢，这烂纸里边还带着一哨，嘟嘟，黑静半夜

0: 半夜三更，全身白，露一大红舌头，戴一尖帽子，手不能动，往前挪就得蹦，一张嘴还嘟嘟，这怎么办呢？斜对过就是容易摘，往那蹦吧，一步一蹦，蹦没两步，又打胡同这边，咚咚咣，咚咚咣，打惊的来了，一叫张三，一叫李四，啊，哥俩一边走一边说，哎，我跟你说啊，一进这喜鹊胡同，我就心惊肉胀，我真害怕。那个说你不行，哥哥我外号叫张大胆，知道吗？坟地里睡过觉啊，死人堆里打过盹，有我在没事了，知道吗？啊，当当啊，咚咚啊，敲着这梆打这锣，哥俩过来，刚一过来，赵老二往前一蹦，嘟，梆梆梆，锣扔了，这两位咣咣全躺地下了。老二瞧这怎么办呢？嘟嘟，这会儿功夫呢，就站在容易斋门口了。容易斋屋里边，哥哥嫂子都躺下了，一听这谁跟门口这啊，嘟嘟叫唤啊，小孩学鬼叫，太讨厌了啊。这大哥就起来了，一开门，跟老二正好一对脸儿。老二一瞧自个儿哥哥见着亲人了，嘟，再瞧自个儿哥哥，啊，躺，当时就吓死过去了。嫂子一听怎么了，外边这么乱呢啊？往外一走，一瞧他蹦进来了，嫂子也吓晕了。你瞧这怎么办？赶紧进屋吧。他自己进屋，往床上一躺，跟这喘着气。院里边两口子一会儿的功夫接着地气起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我瞧见一鬼，我也瞧见了，他还冲我吹哨来着啊！哪儿去了？他跑了，进屋吧。关上门，两口子回屋，一进门吓一跳，嚯，他上炕了，你看了吗？刚说声打鬼，嫂子说不对，这双鞋我认识，鬼哪有穿鞋的去？这双青布鞋我做的，仔细一瞧，嗨，这不是老二吗？扶起来吧，扶起来了啊！把嘴里东西拿出来，帽子摘了，解开绳子。老二长叹一声，哎呦，我是两世为人呐，赶紧吧，把身上这白纸全撕了。一问这事儿，他也没瞒着，由头至尾把事儿说了。老大直跺脚，哼，兄弟兄弟，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啊？这宋五爷还了得吗？你惹了他，这他要是想找性咱们怎么弄啊？嗯，得了，明天呢我打探一下。转过天来，赵老大开个门，站着胡同心说，我瞧见这宋五爷我怎么说呀啊，对，我得假装没这么回事啊。正站着呢，身背后宋五爷说话了，老大呀，哎，哎呦，五爷，五爷，您这怎么着啊？没事，我喝茶去啊，走了，转身走了，没怎么回事。老大一瞧不对呀啊，他这个脾气那是个火爆的性子，他怎么能没事呢？我得跟着他，在后边悄悄地跟着，跟着茶馆站在边上看着，再瞧五爷谈笑风生啊，西湖茶，啊，哈哈，那什么那油饼，过来四个，今天胃口好。那茶鸡蛋有吗？有，五爷，好，来一百个啊。赵老大一琢磨，估计是没什么事，嗯，他挺痛快啊。哎呀，要搁往常，他这脾气不至于，这怎么回事呢？嗯，看了三天四天都没事儿，赵老大这心才算踏实下来。一晃啊，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天呢，五爷跟姑奶奶就说这事儿了。哎呀，就跟这门口住着，姑娘越来越大了，肚子可显怀了。这要是真生了，让人笑话咱们。哈，咱们呢，南下洼坟地那儿啊，有咱们家几间房子，咱们上那儿住些日子。等孩子呢，生了之后呢，咱们再想办法。姑奶奶说：“那只能这样了啊，归置东西吧，归置东西。”全家人都出来，先扶姑娘上了车，怕人瞧见呢，赶着车直接的奔南下洼。这还有这么七八间房子，雇了一个人看坟。哎呦呦呦，呵，这个五爷您怎么有功夫来呢？啊，这不是清明，哈哈哈哈。嗯，我跟你说呀，这不嘛，城里住的也闷的，哈，上这儿来呢，歇歇日子。你也别跟别人说啊，您放心，嚯，这东西都拉来了，甭问呐，你得多住些日子。是啊，多住些日子啊，哈哈，归着吧，把东西全归着好了。一家子人呢就跟这住下来了。五爷特地跟周妈跟这五奶奶说，你们俩要看住了这孩子，可不许他出事儿，知道吗？你们一人上半夜，一人下半夜跟这盯着。哎，您放心，甭管了，我们看着这孩子。行嘞，五爷每天出去该办事办事， 该串亲戚串亲戚，练武，忙自己的事儿，跟没这档事儿一样。剩下这几个人呢，倒班看着孩子吧，前半夜一个，后面一个，怕孩子寻死觅活。可是见天这么盯着，谁也盯不住。这天，前半夜呢，吴奶奶，啊，到后半夜换周门，这后半夜难盯，啊，前半夜睡了一会儿呢，再叫起来坐在那儿不是滋味，哎呀，晕晕乎乎，姑娘那儿躺着，她跟这儿靠着这墙啊，眯瞪着。眯瞪一会儿呢，晕晕乎乎的就睡着了，屋里人全睡觉了，门帘一挑，五爷进来了，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姑娘一抬头一瞧是自个儿的爹，刚要说话，嘘，一点手，你跟我来。闺女出来了，站在院里，爹，什么事儿？哎，来跟爹走。爷俩一前一后就出了屋子了，转来转去转到坟地这儿，银平啊，闺女，爹，您什么事儿您说吧。哎，你爹我这一辈子也没三个也没两个，就你这么一个孩子，爹拿你呀、啊、当成掌上的明珠，搁在脑瓜上啊怕摔着，搁在嘴里怕化了，你就是爹的心肝宝贝儿。爹没想到啊，我老了老了落这么一结果，孩子你给爸爸脸上抹灰呀、啊、哎，说别的也没意思了，爸爸问你一句话，你是我的孩子吗？爹，我是您闺女，我到哪儿都是您的孩子。好，你听爸爸话吗？我听。我对不起您，爹，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好，孩儿啊，你往这儿看。姑娘一低头，地上方方正正挖了一个大坑，姑娘就觉得眼前一黑。爹，干嘛呀？银平啊，你要是我的孩子，别让爸爸费事儿，跳下去，爹把你埋了，这个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不管怎么着，你是我的儿，好吗？银平点了点头，跪在地上给宋五爷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一扭身，啪就跳这坑里边，把脸一偏，五爷瞧了瞧，这就是我自己亲生的骨肉。哎呀，一狠心又打旁边把铁锹抄起来了，闭着眼咵嚓咵嚓把土就周到坑里边，填满了之后站在上边踩了踩，原地站了有二十来分钟呢、啊、老头擦擦眼泪，铁锹一扔转身回去了，进屋睡觉，二话没有。头天亮吴奶奶就起来了，银瓶丢了，孩子没了，哪儿去了呢？周妈也闹，五爷爷着急啊，俩大活人在屋里边把我孩子看丢了，找吧，撒出人家四处的找，没有，哪儿找去，人都埋了。吴奶奶天天也哭，哈，五爷天天还劝你别哭了，哈，别哭了。与此同时，赵老二那天装扮成吊死鬼之后的转天，在家里就犯了病，不是哭就是闹，坐在这掉眼泪儿。银平啊，银平啊，你在哪儿了？我对不起你呀、啊！哇哇的哭，也不吃也不喝，哭晕了就睡一会儿，一睁眼还哭。有一天深更半夜突然间坐起来了，银平啊，我的妹妹你在哪儿啊？正哭着呢，又打窗外边噗飞进一只玉鸟来，围着屋子转了三圈，最后落在胆瓶上了。赵老二站起来俩眼都出了血了，银平啊，妹妹是你吗？往前一扑，啪嚓一下子这大瓶子摔在地上就碎了，小鸟就飞出去了。赵老大过来扶着，兄弟兄弟你怎么了？再瞧赵老二口吐鲜血，找大夫看吧，走马灯一样的换大夫，换来换去也没换好，坚持了一天左右啊。赵老二揽着哥哥的手，哥哥呀哥哥，我跟你说吧，那天飞来那玉鸟啊，那是银瓶，他死了， 埋在了南夏娃的坟地。你要疼我的话，你甭给我治病，我死了之后你把我也拉到南夏娃，你瞧哪儿是新土，在旁边刨一个坑，你把我埋在那儿。哥哥，今生报不了您的恩，来生报您的大恩大德。说完话脑袋一歪，绝气身亡。赵老大空了一半，雇人找吧，把死尸长殓起来，又派人到南下挖，转来转去，发现了这儿有一个坑，好像是新土，就这儿了吧，就在旁边挖了一个坑，把赵老二呢埋在这儿了。没事的时候呢，赵老大过来还看啊，还有这么一天，到坟地里瞧啊，一瞧这俩坟底下钻出两棵槐树来，底下是两个根长在上面搭了一块儿，而且这个枝儿都拧在一起。老大觉得纳闷，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哎，看坟的，这两棵树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看坟的也纳闷，不知道哦，这怎么回事呢？赵老大也纳闷，这两棵槐树呢，一棵就是银平，一棵呢就是赵老二，活着时候没成夫妻，死了之后两个人到了一起了。后来人们呢管这个地儿叫双槐树，就是现在您到这个白纸坊这看，有一个地名叫双槐里，就是当初的双槐树。谁不信谁问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跟谁对着干》，也是一段老相声，创作表演于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3: 这回我给您表演，
4: 你在这里了？
3: 什么？
4: 我找你来了。
3: 哦，找我有事儿啊？
4: 打算跟你来谈谈。
3: 好，那你就说吧。
4: 我问你了，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3: 什么？
4: 问你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3: 干什么的？
4: 就是你
3: 干什么的？
4: 啊，对了，
3: 我是说相声的。
4: 哦，
3: 说嘛的？
4: 相声。
3: 做嘛呀？不做嘛呀？
4: 不做嘛？你说这个做嘛呀？
3: 你不懂啊？
4: 啊啊！
3: 我给你解释解释
4: 啊！
3: 说相声就是搞文艺的，搞文艺宣传
4: 啊，
3: 用文艺形式来歌颂工农兵，为人民服务啊！
4: 嘿呀，
3: 我呀，
4: 啊，就你往这一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
3: 哎，怎么就算？就是这种形式。
4: 是啊
3: 啊！
4: 哎呀，你有意思你。
3: 什么叫有意思啊？
4: 你看你这多简单的，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要到我们那为人民服务，好些个事儿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看你往这一干，一扎就有脸色，一说呀，为人民服务了。哎呀，有意思你。
3: 不，你说这话我不太明白。什么？看我这有干净，有利索，有轻省，到你那为人民服务，事儿多着了，麻烦着了。
4: 哎呀，麻烦透了。
3: 那你在哪儿工作呀？
4: 我就在早点铺里头啊，挤人家端豆腐的。干那个？
3: 哦，我知道了。你本身是个服务员呐。
4: 圆不圆的还谈不到啊。我就知道我是端豆腐的。
3: 不是同志
4: 啊，
3: 你不应该轻视你的工作。
4: 怎么呢？
3: 你这个工作很光荣啊。
4: 啊，
3: 你看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4: 是，
3: 这个顾客到你那儿去了
4: 啊，
3: 你要是服务的好
4: 啊，
3: 他吃的就好。
4: 是是是，
3: 吃的也好，体格就健壮，精神就舒畅。
4: 你看
3: 回到生产岗位给国家创造财富，你看你多光荣啊。
4: 怎么着？
3: 光荣啊。
4: 哦，我光荣啊。
3: 对对对对。
4: 哎呀，好，我光荣。我多光荣，不也是端豆腐的吗？ 你把我说的多光荣，我不也得端豆腐吧？我能让他喝豆腐的给我端豆腐吗？
3: 他你干的是什么呀？
4: 端豆腐的，不就干那个吗？
3: 就顶这儿吧，我没法跟你解释了，我怎么说也说不通你这个。
4: 你说走嘛，我早就通了。
3: 哦，通了。
4: 哎，你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伺候人的。
3: 哎，那倒是。喂喂喂，你说的什么话？
4: 伺候人的。
3: 这句话你可说错了。
4: 怎么有错了？
3: 什么叫伺候人的
4: 啊？
3: 你加上伺候这俩字儿、
4: 啊、
3: 你认为是低人一等。
4: 对了，
3: 这就不对了
4: 啊。
3: 你端豆腐、
4: 啊、
3: 这社会分工不同。
4: 哦，
3: 你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4: 哦，
3: 谈不上谁伺候谁。
4: 哦，
3: 你要认为你是伺候人的
4: 啊，
3: 那还有人伺候你呢。
4: 这么呢？
3: 怎么呢？
4: 啊，
3: 你这衣服哪来的？
4: 我买的。
3: 不，这都废话，这都是，可不是买的吗？要抢的早把你逮捕了。
4: 花钱买的哪没错那个。
3: 我知道你是买的
4: 啊，
3: 那我问你
4: 啊，
3: 当初就是衣服吗？
4: 啊，
3: 这天上掉下来就是衣服，地上长出来就是衣服，是不是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然后做衣服，纺纱织布做衣服都离不开工人，要没有工人你就穿不上衣服，又用你观点来说呢，你穿衣服就是工人伺候你了。吃饭不吃啊？
4: 吃啊，
3: 这挺干脆，吃啊。
4: 也哪能不吃饭去？这个
3: 是啊，不吃饭你饿得慌。
4: 对呀、啊，
3: 吃饭
4: 啊、哦，
3: 粮食哪儿来的
4: 啊、哦？
3: 是不是农民种的？农民要不种粮食，你吃得上饭吗？哎，用你的话来说，你吃饭就是农民伺候你了。
4: 那个我看不见呢？
3: 不，满白费了这儿。
4: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没看见呢。
3: 啊，这你都看不见
4: 啊？
3: 那你看见什么了？
4: 我看见我端豆腐了。
3: 你呀、
4: 啊
3: 哦，你还端豆腐去吧？去啊！去远远的端去，
4: 远远的端去，也不能端出我们那个单位去。
3: 这人你真是，
4: 我们不那么认为。
3: 那你怎么认为啊？
4: 你上我这吃早点了，我伺候你啊。
3: 嗯，
4: 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3: 哦，你给我端碗豆腐，我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呐。
4: 对了，今天你来了，俺伺候你；明天你来了，俺伺候你，俺老伺候你啊。
3: 嗯，
4: 日久天长，你就修正主意了。
3: 瞧这大帽子扣的，
4: 你修正主意了，我们得负责任。
3: 我用不着你负责，
4: 你让大家想想这事合理吧？
3: 哪一点不合理啊？
4: 你上我这吃早点来了
3: 啊？
4: 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3: 好，不合理。
5: 哎，
3: 明儿咱改。
5: 就是吧。
3: 我们进门都蹲着，好不好？
5: 我让你蹲着了吧？
4: 你吃完了抹抹嘴头，你走了。
3: 嗯，
4: 得我们给你拾碗。
3: 对。
4: 得我们给你刷碗，
3: 应该；
4: 得我们给你拾筷子，
3: 你的责任；
4: 得我们给你刷筷子，
3: 对。
4: 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不刷？
3: 在家里
4: 啊，
3: 刷呀。
4: 你刷筷子不刷？
3: 刷。
4: 你擦桌子不擦？
3: 擦得干干净净。
4: 你扫地不扫？
3: 拾得条条有理。
4: 哪点你拾得不干净，你爱人对你有意见，你敢反驳不？
3: 他提的是正确，我就不反驳。
4: 还是的。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那么懒呢？
3: 哦，这叫懒呐、
4: 哦！
3: 那要依着你呢，
4: 你跟着一块忙活忙活呀。
3: 那我们要都干了，你干什么去？
4: 我买牌啊！
3: 不，
4: 我买牌啊！
3: 哦，你还找着活了啊？
4: 就是啊，
3: 这个工作不错
4: 啊，
3: 坐在那儿清清事事的卖个牌就完了。
4: 完了
3: 啊，
4: 还得收钱呢。
3: 啊，
4: 依着你那白痴啊！哎呀，还美死你了！
3: 他存在着这种思想，服务质量能提得高吗？
4: 你来也没关系，你哪那么些个意见呢？
3: 意见少不了。
4: 哎呀，嘛样的意见都有啊，烧饼凉了，油饼粘了，豆腐浆不热了，豆腐浆不热嘛热呀？炸油饼那锅油热，你喝得了吗？
3: 那人家喝豆浆，你就要喝开油啊，那是。
4: 咱这不是打个比方说吗？
3: 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4: 没想到啊，这话说的不对了。他把墙上那个本啊就摘下来了，就在那写上了。
3: 对呀、啊，给你提意见。
4: 他那写着，我在旁边跟他叨咕着。
3: 叨咕。
4: 哎呀，同志啊，这两笔钢笔字写的够漂亮的。
3: 嗨，
4: 你打个气，大学毕业了吧？哈，弄点学问都搁这儿用了。我看着你写吧，这一个本够不？要不够，我再给你领几个去。
3: 瞧这些个闲话，
4: 受点累吧，受点累，你给我写成长篇小说。告诉你吧，写成长篇小说我也不改呀。
3: 哎，你为什么不改啊？
4: 这叫跟你对着干的。
3: 这算行了，跟顾客对着干，这能好得了吗？
0: 能好得了吧？啊，
4: 就让我对着干，对着干的，闹得我们那点儿的业务别提多清静了。
3: 啊，是清静啊，都没人敢去了。
4: 也有那胆儿大的。
3: 喂，什么叫胆儿大的？
4: 老跟我对着干的。啊，哪天正赶上我买牌，哪个人又来了，一进门挤了我八分钱，告诉我同志啊，给我来碗老豆腐。我卖给他个牌，他拿着牌上那边排队去了。我找了个人替我买牌。
3: 哎，你干什么去？
4: 我上里边替他称去。
3: 称去
4: 啊？
3: 今天不你负责卖牌吗？
4: 是啊。
3: 那你跑里边干什么去？
4: 跟他对着干去。不，
3: 这不称心吗？这是。
4: 我到里边拿着勺等着他，倒了他的歌，往里一递牌。同志啊，我哟，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我来碗老豆腐。好，今天老豆腐走。哎，我说同志啊，我那是八分钱的大碗的啊。对了，八分钱就喝那些个。依着你呢，八分钱喝一锅啊。
3: 人家是这样要求你吗？啊，你给的要保质保量啊。
4: 他说了，俺也不惦着喝一锅呀，八分钱俺叫你盛满了啊，你也不能给我半碗啊。哎呦，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争嘴呀？
3: 这不是争嘴啊，你这是给你提意见。
4: 他说了，哦，这倒怨我了，怨我，我不争嘴了，你受累吧，给我搁点辣子。哦，好，搁点辣子。哎，我说我爱吃辣的，你手里多搁上点。哦，多搁上点。哎，我说同志啊，我说这话你听得懂吧？我爱吃辣的，你手里也多给搁上点。哦，好，多搁上点，多搁上点，就冲你这个整嘴劲儿，咱多搁上点啊。看着啊，多搁上了啊，看准了啊，多搁上了，一罐扣上了，吃去吧。
3: 都给扣上了啊、
4: 哦！
3: 这可怎么吃啊？
4: 哎呀，天哪，全红了！这回成了大碗的了，成了大碗的我也吃不了了，非把我辣死不可！这个，行了，怨我了，怨我没记性，也怨我没改性。下次我再上你这吃早点了，我姓你那个姓的，
3: 实在是没法再吃了。
4: 扭脸他就走，我拦着，我说你别走别走，给钱给钱。嗯，
3: 给钱
4: 啊、
3: 哦、买牌就给你钱了，
4: 再给两毛钱。
3: 你这什么钱呢？
4: 两毛钱辣子钱。嗨、哎、
3: 这个找人家要钱呢，
4: 俺那辣子不是白来的。
3: 是，你要不给人扣上呢，
4: 他要不吃辣子呢。
3: 我你呀、啊、你是没理小李呀、啊、
4: 他说了你别拦着好吧，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啊，那不有本吗？往本上写去。我那本有烧不凉的，有油边粘的，有豆腐浆不热的，还没有辣子了，去写辣子去。
3: 这回行了，他满不在乎了。
4: 哪个人说了，我也看透了，往本上写解决不了嘛问题了，干脆啊咱们找地儿谈谈去吧。你说上哪儿谈去？最好咱们上派出所。行了，你投了去吧，我们这里有营业，别搅和我们这份营业啊！下了班以后，我到派出所找你去、啊，咱不见不散了啊！
3: 是是是是，什么什么不见不散啊？你跑这订约会来了，还不见不散呢？
4: 啊！
3: 现在跟人去，
4: 走嘛去？
3: 到派出所讲理去。
4: 我在这儿就讲了理了，
3: 在你这儿没法讲，
4: 让我伺候你没门。
3: 我没门，
4: 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3: 哎，要资产阶级法权。
4: 这些个吃早点的看见了吧？这个人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咱们团结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法权。
0: 你推我走吗？
3: 还举手呼口号了？你这你嚷什么你？你
4: 发动大家批判他，
3: 批判那位顾客。
4: 对了，
3: 有人批吗？
4: 全批了，
3: 全批了，
4: 全都批了。
3: 他们怎么说的？
4: 站起来个大高个，那个嗓门那个大呀，这个服务员啊，台词偷了。
3: 好，好，批的好。
4: 哪个人说了？对了，对了，上个月一个月他跟人打了二十八号架了。
3: 您听听，
4: 就两天没打，他还没来。
3: 哎，要来了是天天打。
4: 那说对了，扣辣子不新鲜了，还给我来这么一回了。咱们揪着他，瞪着他，上派出所。这个揪着哪个瞪着，非要上派出所不可。
3: 那就去吧。
4: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店的经理来了
3: 啊，
4: 好不容易把人家给劝走了。劝走了以后，我们经理问我：“老高啊，你怎么了你？
3: 那跟你们经理说，我跟他们怼着干呢。
5: 我都能说吗？
3: 怎么说
5: 啊？我说经理啊，这个喝豆腐的太调皮了。哎呀，老高啊，你怎么老说你调皮呀？怎么老说你刺头啊？你看看来，你这一个月你加了多少一件信了？老高啊，附近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早点部，咱要把这个点儿搞垮喽，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啊？
3: 真是
5: 啊！你看看你门口写着四个大字，你认得吧？顾客之家呀！我看现在你变成了顾客的冤家了。
3: 你呀、啊，你够冤家了。
5: 嘿，经理、啊，那算对了，
3: 还对了。
5: 人家说得好啊，
3: 说什么？
5: 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5: 哼，
3: 你说的这套话
5: 啊，
3: 跟刚才你说什么这个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根本就不能好。
5: 是啊，
3: 要是好了，顾客就变休了。
5: 对呀、
3: 啊，这都是私人帮的流毒。
5: 俺那个经理说了，哎呀，老高啊，看来你这个人呢，受私人帮的流毒太深了。
3: 对，
5: 这样子吧，我建议咱们基层商店啊，就在你们这个点里头开个现场会。
3: 好，
5: 咱们展开一次三大奖。
3: 嗯，
5: 你参加，
3: 帮助帮助你，
5: 让你受受教育。你懂得什么叫三大奖吧？
3: 三大奖我懂啊。
5: 你说说，
3: 三大奖的第一奖
5: 啊，
3: 就讲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
5: 对了，
3: 这么一看，你就是身受其害的一个。
5: 通过这次三大奖啊，我心里就明白点了。
3: 你还能明白啊？
5: 我们经理说，光在这里讲不行，让我上公司里讲去。
3: 好啊，多讲讲好啊。
5: 到公司里讲，发言的人更多了
3: 啊。
5: 特别是咱们财贸系统在全国开展一次双学运动大会，
3: 学大庆学大寨，
5: 在会上介绍我们饮食行业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就不计其数。
3: 你看看，
5: 尤其是咱们东城区东四这儿有一家先进的早点部
3: 啊，
5: 里边有个23岁的小姑娘，
3: 是是，
5: 那才叫真正的对着干了。
3: 他跟谁对着干呢？
5: 人家跟私人帮对着干。
3: 好，
5: 凡是私人帮破坏的、反对的那些优良传统，人家完全坚持下来了。
3: 应该坚持，
5: 而且人家在新时期总任务面前又提出新的口号。
3: 怎么提的？
5: 元学张士珍，金学张炳贵。
3: 哦，
5: 我们这里还有个张炳贵。
3: 是啊，
5: 真是不比不知道。
3: 怎么样？
5: 一比吓一跳，人家这才叫真正的对着干。
3: 嗯，等会儿
5: 啊，
3: 不是你也对着干了吗？
5: 啊，是啊，我跟谁对着干了？
3: 是你跟谁对着干了？
5: 我跟喝豆腐的对着干了。
3: 你还知道啊？
5: 我跟我们店的经理对着干了，我跟我们大伙儿这些服务员对着干了。大家怎么帮助我，我也认识不上去。我恨不能把我们这店给搞垮了。
3: 这叫什么思想啊？
5: 就说的是，我这叫嘛思想啊？私人帮他们怎么搞？他们是惦着篡党夺权，我也不惦着篡党，我也不惦着夺权，我跟着他们跑，这不冒杀气吗？这。
3: 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啊！
5: 你看看人家23岁的小姑娘，
3: 岁数不大。
5: 老师傅，您帮助我算一算。
3: 算什么？
5: 满参加工作才几年？
3: 没有几年。
5: 人家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精益求精，人家点出那个豆腐也不老也不嫩，白花花的漂亮极了。
3: 那你呢？
5: 哎，我在豆腐坊干了这么些年了，我点出那个豆腐呀、啊、都跟蜂窝煤似的。
3: 你这豆腐还怎么吃啊？这是
5: 我现在才明白，我上了私人帮的当了。私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干部，就连我这卖豆腐的，他们也没放过。我黑透了私人帮了，私人帮上我这喝老豆腐来，我非拿姜子烫的不可。
3: 现在明白了，
5: 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5: 上了当了。
3: 上谁的当了？
5: 上了私人帮的当了。
3: 那对私人帮应该怎么办呢？
5: 拿豆浆烫的。
3: 烫他干嘛是？这人家真是，你烫他能解决问题吗？
5: 是是是，
3: 既然知道上了他当了，
5: 好，
3: 我们要深切狠批私人帮，要肃清私人帮的流毒。
5: 是是是，
3: 要认清形势。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敌人？
5: 认得了。
3: 认得了，
5: 认得。
3: 那谁是我们的敌人呢？
5: 私人帮就是我们的敌人。
3: 谁是我们的亲人呢？
5: 广大的工农兵就是我们亲人。
3: 那对我们亲人应该怎么办呢？
5: 当好人家的后勤兵，做好人家的贴心人，
3: 应该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5: 对了，下决心改，我彻底的改。
3: 那你怎么改啊？
5: 我拜这个23岁小姑娘为师
3: 啊，
5: 她怎么干我怎么干，她怎么搞我怎么搞，
3: 向人家学习。
5: 对了，
3: 那人家卫生搞得好，
4: 我回来之后三天没休息，把我点卫生搞了个彻底，来个死白老底。
3: 光卫生好不行啊，主要得思想好，服务态。

0: 态度好，
1: 让我这服务态度好了，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让我的顾客笑脸来笑脸走，不给我顾客留后顾之忧，不让我的顾客排队、我主动的服务上桌，我定出来服务公约。
0: 怎么定的？
1: 扶老携幼，
0: 是
1: 小孩来了我搀着，老头来了我抱着。
0: 好哟，这是什么？怎么定的？你这都是
1: 定的服务公约啊？
0: 这你定的，小孩搀着你，老头你抱着啊？那你抱得动吗？那个？
1: 我告诉你了，俺定的服务
0: 不对，怎么定？
1: 怎么定啊？
0: 应该是老头你抱着，小孩你搀着。我也错了，这还是
1: 是啊？
0: 这不这个小孩啊，小孩来了，我们怕磕着碰着，怕烫着，可以抱他找个座位
1: 啊。
0: 老年人来了，我们可以搀着他
1: 啊。对了，反正有搀着的，有抱着的。
0: 那你得编得开了，不能胡抱乱抱啊。
1: 定好了服务公约，我一改，大家全说我变了一个人了。我感觉怪不错的。
0: 是啊，
1: 可就有一样，我想一个人。
0: 想谁啊？
1: 想那天我给人扣辣子那个人。
0: 哎，你想人家干什么？
1: 我见人就给人道歉了。
0: 承认错误。
1: 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0: 是啊。
1: 不是这个同志怎么不来了？他在哪里住？我昨天见他，我好好跟他道。那天我正想着他来了。
0: 是。
1: 一进门，同志啊，我说你来了。他说嘛你啊？哎呀，你怎么还没调走啊你？
0: 过去他把顾客都吓得这样了。
1: 我说调哪儿去？你快进来吧，我变了，你知道吧？
0: 是。
1: 我得感谢你，多亏你给我提了宝贵意见。我上了私人帮的当了，我们经理给我开展一次三大奖，我才认识到我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了，把这个思想给拨乱了。我这刚拨过来，刚改，哪点做得不到？希望你多监督我，多帮助我，谢谢你啊！那个人乐了，好，欢迎欢迎，只要你改的就是好同志，咱们团结起来，共同批判私人帮。
0: 对，
1: 我说好，谢谢您，你请坐吧，我们主动的服务上桌了。你喝豆浆，你喝老豆腐啊？我喝豆浆。好，我今天拿豆浆去，你要辣子吧？
0: 啊！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跟谁对着干，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不忍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炮火，不仅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未解之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带您探索二战时的沉船宝藏。在二战沉船中，悬而未决的宝藏之谜不止一件，其中最为神秘莫测的，莫过于日本阿波丸号的沉没了。阿波丸号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船身、烟囱和甲板上都涂有白底绿十字，这是美国人的主意，为了向东南亚日本占领地区的盟国战俘和侨民运送救济物资，美国同意指派一艘日本民用船只在日本至中国东北、上海、台湾航线和日本至东南亚航线运送物资，而不受到盟军的进攻和检查。这艘船就是阿波丸号。为了与其他的船只有所区别，阿波丸号的两舷和烟囱上都用油漆刷上了白底，中间画出绿十字，这个标志成为阿波丸号的护身符。不过在1954年4月1号的午夜时分，白底绿十字并没能够保佑行驶在中国福建平潭牛山岛海域的阿波丸号免遭美国潜艇皇后鱼号的袭击。阿波丸号的沉没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事故，成员2009人中2008人丧生，而且还有可能埋葬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黄金、铂金、珠宝以及无价的文物和艺术品。而在这些文物和艺术品中，是否包括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则成为谜中之谜。所有与阿波丸号相关的证人都言之凿凿地介绍了阿波丸号所装载的宝藏。据日本读卖新闻1979年5月2号的报道，日军陆军武长森川家光事后回忆，在宪兵队的严密警戒之下，从新加坡南方开发银行地下金库取出长宽各30厘米、高约20厘米的木箱几百件，分装26辆卡车运送到了阿波丸号船上。除了有可能存在的黄金、铂金等贵金属，阿波丸号上是否有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光明日报的记者李树喜在对阿波丸事件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调查之后，找到了一份国外资料，其中明确记载，阿波丸号所装40箱艺术品和贵重物品中很有可能包括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那么化石是怎么遗失的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阿波丸号上呢？由于中国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合作关系，这些从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度由在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魏敦瑞保管。魏敦瑞一直秘密地把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 B 楼解剖室自己的保险柜里。1941年日美开战在即，为了确保化石的安全，魏敦瑞建议重庆国民党政府 同意将标本带到美国暂存和研究。十一月，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美国人将化石带走。十二月初，魏敦瑞和他的助手把包括山顶洞人在内的化石装进了两个木箱。如果一切顺利，化石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带出中国，交给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时保管。十二月五号的凌晨五时，载有化石的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离开北平，开往了秦皇岛港。原本是打算将化石装上美国的哈里逊号，这艘船是从上海到美国的定期航线，预计十二月八号抵达秦皇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十二月七号的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海军陆战队专列在秦皇岛的北边遭到了日军的拦截。当时负责运送化石的美国军医福利还没来得及上船就被日军俘虏，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下落不明。李树喜认为，虽然日本方面是在中国北方得到的化石，但日军的侵华方向是从北往南的，许多日本军官和特务也是随着日军从北向南推进的，因此日军在中国境内掠夺的文物运送到香港、台湾或者东南亚，而后再由阿波丸号运往日本本土是可能的。从1977年的5月1号开始，中国有关部门对阿波丸号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打捞，不过此次打捞只捞起了3000吨锡锭及部分散落物品和大量的尸骨，并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的踪迹。然而正如李树喜自己所说，在没有捞出和清理阿波丸号找到北京人之前，任何线索都是可能和猜想，自然存在着有和无两种可能。在没有被证实之前，阿波丸号上载有头盖骨化石都只是一个猜想。位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因其附近海域里的鳕鱼成群而得名。2012年的二月，美国缅因州深海调查公司的寻宝专家格雷格·布鲁克斯宣布，他的船队在距鳕鱼角80公里的海域发现了一艘二战时期沉没的英国商船“尼克尔森港号”。更重要的是，这艘沉船里很有可能拥有价值30亿美金的铂金。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海底宝藏，人们的好奇心被再度的激发。在二战的枪林弹雨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这艘英国的蒸汽动力商船依旧坚守岗位，为世界各地运输货物。1942年的六月，尼克尔森港号原本航行计划是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驶往新西兰的惠灵顿，途中经停纽约。由于从哈利法克斯到波士顿这一段的航线可能会有德国的潜艇出现，因此当盟国船只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得到军舰的护航。装载有4000吨的军事物资和1600吨汽车零件的尼克尔森港号也不例外，当时有6艘军舰为它与另外的4艘商船护航。话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护航舰队反而引起了一艘美国 U 型潜艇的密切关注。6月16号的4时17分，潜艇的艇长乔吉姆·伯杰下达了向护航舰队发射鱼雷的命令。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德国潜艇一共发射了2颗鱼雷。不过，恶劣的大风天气使潜艇很难准确地观测到鱼雷的发射情况。根据乔吉姆·伯杰当时的报告，只有1枚鱼雷击中了护航舰中的一艘船，实际上，2枚鱼雷都击中了尼克尔森港号，1枚射进了发动机舱，1枚打中了船头。遇袭过后，尼克尔森港号的船员撤到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巡洋舰纳奈莫号上。尼克尔森港号当时并没有马上沉没，直到拂晓还在海上晃晃悠悠地漂浮着。 船长哈罗德

0: 杰弗里决定冒险登船，检查受损的情况，并看一下能否抢运出一些船上的物资。与他一起登船的还有杰克尔森港号的总工程师约翰沃克利和三位纳奈莫号上的船员。然而就在他们登上甲板的那一刻，狂风巨浪突然袭来，船长、总工程师和一名海员被大海吞噬，剩下的两名船员后来被纳奈莫号救起。最后尼克尔森号的所有生还者在波士顿上岸，一场灾难至此结束。这艘躺在大西洋海底的英国商船也渐渐地被人们淡忘。直到2012年，一则惊人的消息使尼克尔森港号再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美国深海调查公司在对尼克尔森港号开展全面调查之后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值钱的海底宝藏。据寻宝专家格雷格说，2006年他看到了一份已解密的英国银行档案，这份档案显示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尼克尔森港号不仅运载了军事物资和汽车零件，还装着苏联付给美国的用来支付援助物资的170万盎司的铂金，价值30亿美元。2008年，他的团队通过舰艇声纳测定了尼克尔森港号沉船遗骸的位置，用水下摄影机确认了船只的编号和船名。他们发现了沉船上的30多只箱子，在一些箱子上还有被鱼雷袭击后留下的巨大的洞。格雷格认为这些就是用来装铂金的箱子，而他之所以要推迟4年才宣布这项发现，是因为想在确保从地方联邦法官那里获得打捞权以后再将秘密公之于众。不过格雷格的自信并不能阻止人们的质疑之声。代表英国政府的律师苏斯塔对此事提出了质疑，尼克尔森港号运载铂金的说法存在疑点。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在最后一次的航行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运载的主要是机器和军用物资。他还表示，如果船上真的有贵金属，所有权可能会引起国际官司。因为格雷格获得的打捞权并不等于所有权，很可能不止一个国家会对船上的货物提出所有权。海洋考古学家罗伯特·马克思也对这项发现提出了质疑，指出一家美国的海底搜寻公司和另一家英国搜寻公司在几年前就对这艘沉船进行过调查了，他们很可能已经打捞出了沉船中的部分物品。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还剩下了多少铂金？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专家们则说，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批宝藏。不过二战时期苏联政府经常用贵金属作为付款的方式倒是事实。一方面是格雷格的自信满满，他发出了豪言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要把这些铂金弄上来，即使这需要我把整艘船都打捞出水面。另一方面是其他专家的质疑声，尼克尔森港号上到底有没有价值30亿美元的铂金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12年至今又已过去了10几年的时间，截止目前还没有关于尼克尔森港号的最新消息，宝藏之谜愈发的扑朔迷离。不过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艘沉没的宝船上的确打捞到了数量可观的金锭。天下故事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很多二战时期的沉船是被潜艇击沉的，人们将这些沉船视为战争坟墓，以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爱丁堡号就是这样一艘被英国政府确立为战争坟墓的沉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艘成功找到宝藏的二战沉船。1942年春，英国海军巡洋舰爱丁堡号驶进北极圈内的苏联港口摩尔曼斯克，同行的还有一艘护卫舰，他们此行是按照反法西斯同盟的协议给苏联运送技术装备和食品的。4月5号星期日，爱丁堡号的舰长休·福克纳在摩尔曼斯克港签收了一张货物的收据，货物为93只小型木箱，货物的交接是在码头边进行的，还有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在场守卫。这种紧张的气氛显露出了这些木箱内装的可不是一般的货物。的确，这里面是465块沉甸甸的金锭，每块上面都刻有苏联当局的官方鉴定标记，以及镰刀和斧头的印记，用锯末枕垫。在经过莫斯科包装工的巧妙伪装之后，这些金锭被储藏在船上的弹药仓里，这批金锭将被用来支付美国的援助物资。此次航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金锭运送到美国。尽管船长竭力的保密，但装运箱子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由于箱子太重，导致吊钩脱落，箱子掉到了甲板上摔碎了，露出了里面的金锭。船长福克纳马上让工人修复了摔碎的箱子，但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在弹药舱内装有金锭的消息很快就在船上传开了。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比尔·迈尔斯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说，我记得和一个船员说过，假如我们弄上一两块的金锭锁在我们的柜子里，那我们就真的要高兴地疯掉了。不过船员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从装运的金锭转移到了自身的安全上。二战期间，一条最漫长、最艰苦、最危险的海上运输线便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挪威海北冰洋航线，整条航线都要贴近德国在挪威和芬兰的海空军基地行进，而摩尔曼斯克距离最近的德国空军基地不过50公里。4月30号的下午，在离开库尔曼斯克410公里的地方，一直尾随爱丁堡号的德国 U 型潜艇找准机会向它发射了3枚鱼雷，击中了爱丁堡号的右舷和船尾。失去航行能力的爱丁堡号被一艘英国驱逐舰福萨德号拖着返回摩尔曼斯克港。36个小时之后，就在返回摩尔曼斯克港的途中，爱丁堡号再次遇到了德国驱逐舰和潜艇的袭击。虽然德军的舰艇最终被击退，但两度遭袭的爱丁堡号已经开始向左舷倾斜下沉，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为了防止那93箱的金锭不被德国人抢走，爱丁堡号的最高指挥官伯特姆·沙特少将在撤出船上的人员之后，随即下令英国福萨德号驱逐舰发射其舰上的最后一枚鱼雷，将爱丁堡号击沉。爱丁堡号上的船长福克纳将这场海战描述成接连36个小时像在地狱里一样。5月4号，一位苏联海军军官在回忆这场海战时说，苏联海军见证了英国海军在身处劣势时的英勇表现，英国海军配得上祖国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为有这样坚定和勇敢的盟友而感到骄傲。不过再怎么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也掩盖不了盟军之间的不和谐。就在英军与德军激烈交火的时候，两艘停靠在摩尔曼斯克港口的苏联驱逐舰索克洛斯坦号和格雷姆斯基号却没有参加海战。伯特姆·卡特少将把自己的质疑以秘密报告的形式递交到了伦敦海军部，这为以后英苏两国日益不和埋下了伏笔。 咱们再说说那五吨金锭。虽然后来英国和苏联的保险公司分别支付了这笔金锭的保险金，但是这笔宝藏却并没有被人们遗忘。1954年，英国政府正式授予李斯登比兹利公司对于爱丁堡号的打捞权，但由于那个时候西欧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这项打捞计划停滞了下来。1957年，爱丁堡号被英国的海军部的战死者墓穴委员会确立为正式的战争坟墓，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海中墓地。不过即便不是因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打捞沉没在245米深的海底的爱丁堡号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45米，当时的潜水打捞人员还不曾在这样深的海底进行过打捞作业，更何况还是在冰冷刺骨的北冰洋的巴伦支海。1980年的夏天，48岁的英国深海潜水员司机杰瑟普最终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打捞合同。这一次打捞人员将采取切割机而非以往使用的爆破手段来打开弹药库的门。虽然在深海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打捞团队终于在1981年的9月15号切开了弹药库的大门，取出了第一块金锭。这次打捞作业一直持续到了10月7号，由于恶劣的天气而被迫停止。这次的打捞战果是431块金锭，价值大约有4300万英镑。1986年又开展过一次后续的打捞工作，至此一共打捞出了460块金锭，打捞工作顺利完成。在第一次打捞之后，按照预先的规定，431块金锭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55%分给两个国家的有关当局，其中37.22%归苏联政府，17.78%归英国政府。另外的45%分给打捞人员，其中杰瑟普个人能分得4.5%。不过事件并没有就此完美的收场，叫上好运的杰瑟普反而因为得到了这笔金锭而惹上了官司。有人告他打捞时移动了船上的死者尸体，违反了战争坟墓的禁令，他由此被捕，直到1985年才洗清罪名，重获了自由。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51集。
5: 上回说到，日本人借游园事件收编了我的护军，破灭了我建立自己武装实力的梦想。1936年，在接连的恐惧忧虑中过去了。到了1937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我已没有了1932年长城战争时等着日军进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宫的心情，而是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忧着。这一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1935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于皇室贵胄的传统优越感，觉得爱新觉罗的正统男子如果选汉女为原配已是破例，如果和外国人结亲更是祖制所无的，何况日本关东军是不是在打主意要制造一个混着日本血统的皇帝更要提防呢。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快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双方都同意了，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 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说关东军希望他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为了日满亲善的大事，他既为皇帝陛下玉帝，自然应该出头做这个亲善的表率。最后他说，这是军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进行那边的亲事了，至于在日本方面的活动，由我为你张罗，你等着就是了。本来已接受了我的劝说的溥杰，现在又接受了吉冈的意见。据他后来自己说，几年的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对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所以吉冈一说他就点了头。吉冈说服了溥杰，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给溥杰办理和前妻离婚的手续。因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冈扑了个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骗他，便拿出日本军队的威风，叫日本宪兵把住唐家的大门，他自己闯进内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来。这两个弟弟再三说明姐姐的确不在家，他没有了法儿，只好叫这两个弟弟替他们姐姐拒绝承认和溥杰离婚。为了牢靠，他又把当地的警察派出所长找来签字作证，这才算完事儿。吉冈办完了这道手续，在日

0: 本的本庄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来了。他们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石胜侯爵这户人家，经过一番奔走和准备，1937年4月3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注之后才略动一点儿，也只是略动一点儿，绝不多动一口。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儿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5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1936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就见过，他曾送过我钱，送给过溥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势力，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了没有？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一律从生。我考虑这件事儿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真的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诚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掌。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里打打网球，我走到院子里，忽然看到营门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儿：日本人的气 还没受够吗？看见了这行粉笔字儿，我连网球也忘了打了，赶紧叫人快擦了去，然后急忙回到我的卧室里，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这行粉笔字儿引起的恐惧更大了，我怕日本人发现之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在我这内廷来一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这行字儿是谁写的呢？显然在我这内廷之中是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儿，就不敢杀我吗？从此我怕的东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里人，怕大臣们，后来我连睡觉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随侍守夜，更不敢叫同仆们为我站岗，找护军来我也不放心。最后我想出个依靠假人护卫的办法，我叫人给我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给穿上军装放在我的屋后，当然我不把用途告诉别人，到晚上临睡时我把他们搬到我的卧室里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才，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应该致默哀。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子做。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的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先站起来向南深深一躬，低头闭眼。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反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这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

0: 由郑孝胥起草的。朕自登基以来，弃私供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身积木。今次东渡，夙愿克岁，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丹竭礼敬，中怀铭刻，殊不能忘。身为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披基。自性质诚恳，复加以观察，知其正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续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扬提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意，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至也。凡我臣民，勿遵朕旨，以垂万祀，钦此。其中依赖不渝、精神如一体的话原来并没有，是吉刚奉关东军之命来告诉我，由我亲笔加上的。吉刚原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1940年，事情却要从1939年说起。有一天我在吉西楼和吉刚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刚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佛，这是外国传来的，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当相同啊。”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又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儿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古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儿。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儿，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儿，希望我要考虑一下。”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儿，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儿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刚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他去。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 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视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儿。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儿，是让我非常气愤的。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刚就出来阻拦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作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1940年5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这次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有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8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心一德、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祭。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了。”我心里想：“嘿，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我不由地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觉得真像爱丽丝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双枪护耳妇。

0: 为了救师傅丁艳平，挡在了罗成跟丁艳平中间呢。他告诉丁艳平啊，你现在下山去吧，你如果能够告诉我的儿子在什么地方，我念你的恩，如果你不告诉，咱们俩呀算恩怨两清，我也不问了，我自己去找，请师父您速速下山，不要再怀着这么大的执念了。可没想到啊，这丁艳平太毒了，说你给我恩怨两清，你还得了吗？你这一身能耐都是我教的，你怎么还给我？最后逼得忽尔复是撅枪断臂呀，把两条胳膊都弄折了，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使用你传授给我的双枪，这还不成吗？霍尔夫转过身来向罗成苦苦哀求，您就看在他是您的义父份上，看在他偌大年纪份上，放过他吧。罗成能放吗？罗成说，你不要你的儿子可以，我不能不要我的哥哥，我得问他把我哥哥江松到底藏哪了，他必须给我说出来。胡将军，我敬你是一条汉子，你给我让开，我来问这丁艳平，这是我跟他的恩怨。
1: 不，罗爵爷，罗将军，我怎么说呀，也是我师父从小带大的，他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呐、甭管他怎么对待我，他终归是我的师父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焉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死在我面前呢？罗爵爷，您若不答应，您就先把我赐死，我死之后您爱怎么办怎么办，否则我胡尔夫绝不闪开。胡尔夫太疼了，两条胳膊硬生生地给撅断了，那能不疼吗？这罗成啊，那大枪哒哒哒哒哒哒直发颤呢，看着霍尔夫好不可怜呢。这丁艳平太客气了，霍将军，你给我闪开，你若再不闪开，休怪我罗某翻脸无情。闪开！
2: 不，
1: 我绝不闪开。
0: 好，我数一二三，你要再不闪开，那就别怨我了，我这大枪就把你给挑开，我宁愿死在这里，我也不闪开。哎呀！罗成气的血贯瞳仁，把大枪一倒，霍尔夫，你别给脸不要脸的，我数一二三，你赶紧给我闪开！一、二、三，你给我闪开呀！霍尔夫啊，把眼一闭，就等着罗成这一枪刺来，宁肯被罗成刺死，他也绝不闪开呀。他又觉得呀，一阵刺骨之疼，冰冷的大枪扑哧一下子就由打自己身上贯穿出来了，啊！疼得霍尔夫惨叫一声啊！众人一看，无不大惊失色呀，说罗成真下家伙了，哪能啊？罗成这个人呢，你别看狠，你别看毒，但是敬重有仁有义之人呐、我跟丁艳平的恩仇是跟丁艳平的，我跟你霍尔夫没有恩仇啊。罗成大不了拿枪杆把霍尔夫扒了一边去，也不可能拿枪扎霍尔夫。说罗成没扎霍尔夫，怎么有枪由打霍尔夫身上贯穿出来了呢？啊，这一枪不是罗成扎的，谁扎的呀？乃是霍尔夫身后的丁艳平。在霍尔夫折枪断臂的时候，丁艳平已然由打地上撑着坐起来了。丁艳平右手一直握着他的枪呢，一看霍尔夫挡在罗成跟自己当中，苦苦哀求罗成，这丁艳平就气坏了呀！不等罗成这三声数完，丁艳平这杆大枪往前一杵，照着霍尔夫 后右肋这个地方，噗，狠狠的就扎进去了。由后面右肋这个地方扎进去，由打前面冒出大枪尖子了，那玩意得多疼啊！沃尔夫惨叫一声，啊啊！把罗成也吓一跳，低头一看，沃尔夫腹前冒出一个大枪尖来，那血扑哧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是谁都没想到的，连沃尔夫自己都没想到啊！沃尔夫咬着牙，扭过脸来看了看丁艳平，师傅，你这……丁艳平说：“你别喊我师傅，我没你这样的徒弟，你给我丁艳平求情，你也配？”哎，把左手往枪杆上一抓，双臂一用力的，去你的肉！啪！把呼尔夫的身体直接的挑出一丈多远，摔在地上了啊！啪一下子，那呼尔夫还起得来吗？哎呦！程咬金赶紧的由打马鞍桥上跳起来啊！噔噔噔噔噔，跑到呼尔夫近前，一下子把呼尔夫上身扶起来了。再看呼尔夫，那一大口子呀，咕嘟咕嘟的，连肠子带血直往外冒啊！程咬金赶紧往里塞呀，二夫，快快快，传军医，快快！呼尔夫嘴里往外呀、吐着血，瞪着眼睛看着程咬金，微微的摇了摇头，我怎么都说不出话来了，一说话往外咕嘟血呀，魔王，四爷，不用了。我对不起我师父，他杀我，我不怨他。哎呀，你怎么那么傻呀？魔王，我有一件事求你。别说了，是不是让我寻找我那义子仁雍啊？胡二夫都说不出话来了，微微的把眼皮往下眨了眨。程咬金握着呼尔夫的手，二夫，你呀，放心吧，人世间上的干爹不是都像丁艳平这样的，既然我认了仁雍为义子，我就一定给你找到。
1: 多谢。
0: 呼尔夫说完第二个多谢，脑袋往旁边一偏，是气绝身亡啊。哎呀，程咬金的泪也下来了。程咬金现在呀，都想给自己几个耳雷子。怎么的？要不是因为自己被那司马德堪追的误撞到呼尔夫，让呼尔夫挡了司马德堪，怎么会把人家呼尔夫给卷进这场灾难当中啊，也卷不住胡任雍啊。人家一家三口在山里头，虽然不富裕，但是幸福美满，人家过人家日子多好啊。嘿，因为自己导致人家家破人亡啊。哎呀，程咬金想到这里又咬碎钢牙呀，心说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丁艳平身上，你这个老匹夫！程咬金轻轻地把呼尔夫尸身放在地上，用手一点丁艳平啊，世上人都对不起你，这就是你对得起世上之人。你虽然是人家师父，但是你尽到一个当师父的责任没有啊？你为老不尊，为师不尊，像你这样的师傅啊，就该烦你。难怪你活到这么大年纪，连媳妇儿都没娶到，连个子嗣都没有，你就是个老绝户啊！你这种老绝户是自己作的。程咬金一瞪眼，我说罗成，你给我退了下来，看我怎么折磨这个老匹夫。 不说不说，我拿钳子一个一个的把你牙拔掉。
1: 罗成现在也傻了，坐在马上大枪苗子本来指着胡尔夫，突然间这胡尔夫没了，被这丁艳萍一枪扎死，甩到一旁去了。这个巨变令着罗成是无比震撼呢，他没想到世上居然有这么狠的人呢。他用惊疑的目光看着丁艳萍，就见丁艳萍啊，看看掌中那枪上滴滴答答往下流的血，对待这种逆徒就该如此。然后丁艳萍把满头银发往后面使劲一甩，把脖子一梗梗，丁艳萍慢慢的拿着枪杵着地，他站起身来了，往前走了两步，就迎着罗成的大枪苗子。丁艳萍梗着脖子，罗成啊，你不是要杀我吗？来，奔这儿来，别颤手，往我这梗嗓咽喉来一下子，来。我就把我这条命交给你了，哎，你杀呀！男子汉大丈夫在这里，婆婆妈妈像什么话呀？来来来，罗成，有种就往这来，就往这扎。这丁艳萍往前这么一迎枪苗子呀，罗成还真就不由自主的往后缩枪。丁艳萍，你别逼我。我现在要的是我哥哥和那孩子的下落，只要你说出那孩子和我哥哥的下落，我可以饶你不死。
0: 我早说了，我不会告诉你们的。有种你就来，有种你就来，给我一枪，我死在你手上好啊，死在你手上，你作为儿子的，等于把我这个当爹的杀了。罗成啊，你这一辈子也得不到好啊，你得落这一辈子的弑父骂名。来来来来来来，这丁艳萍一步一步往前逼，一步一步往前逼，罗成的大枪啊一点一点往回缩，一点一点往回缩。你别过来，你再逼我杀了你信不信？来来啊，来来吧。丁艳萍啊突然间把左手往前一伸，砰，把罗成五勾神飞亮银枪的大枪杆就攥在手中。来来呀，你罗成没办法，只得往后夺着杆枪。你松手，你松手，怎么着怎么着，罗成不爷们了，不张狂了，让你杀的时候你不敢杀了啊？罗成啊，你们老罗家还是没中啊！当啷啷啷啷啷，丁艳萍一杀手，把杀害胡尔夫的那杆枪给扔了，砰！右手也抓住了罗成的大枪杆。来，罗成往前递枪，给我一枪，大家皆大欢喜。来来来，你，丁艳萍。你别逼我，来来来来，我逼的就是你。我这一辈子呀，最爱看别人这种尴尬的窘相了。罗成啊，罗子，来，给你干爹这么一枪。燕王罗毅在后面一看，大喊一声：“成儿，莫要上当，把枪撒手，赶紧回来。”程咬金一看是老兄弟，把枪撒了，别招这老王八蛋的道，我来对付他。那罗毅呀，跟着丁艳萍多少年的交情了，知道这位呀又狠又毒，怕自己儿子招了他的道啊，你别让他给激了呀。罗成一听自己父亲和自己四哥在后面一说这话，罗成一犹豫，丁艳萍一听你们给他提醒了，丁艳萍一咬牙关：罗成啊，你小子对不起我呀，你是世界上最对不起我的人。罗成啊，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还想着就这么清清白白做人吗？罗成啊， 我让你生不如死，哥。

你们一个个自诩天下的英雄，睁开眼看看，罗成他今天弑父了啊！丁艳平往枪苗子上突然间这么一扑，把手中的枪往自己怀中一带啊！丁艳平是撞在了罗成的大枪之上。丁艳平多狠吧，往前这个撞力撞的罗成这大枪尖由打自己背后就出来了。丁艳平瞪着罗成把嘴一张，罗成，我让你一辈子背负弑父的骂名。罗成双手一松，丁艳平手握枪杆，咣当一声就倒在一旁，眼睛瞪着，嘴一张，一股股鲜血由打嘴中喷出来。丁艳平早已经是气绝身亡啊，但临死瞪着眼睛，这叫死不瞑目，还恨这整个世界呢。罗成在马上可傻了眼了，这一下子变故让罗成整个人都惊在那里了。丁艳平这人好狠呐、啊，临了临了也得给自己恨的人脑袋上扣上一顶弑父的骂名啊！这大帽子呀，谁能戴得起呀？天地君亲师啊，这是五伦呐、啊！你弑君弑父干这种事儿，这叫十恶不赦呀！一个人要说你把你爹杀了，你把君主给杀了，那万古遗臭啊！你想洗你怎么洗？你见人就告诉丁艳平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撞到我的枪上的，越描越黑，一辈子洗刷不了这事儿了。尤其是哪个人没敌人呢？跟你有仇的、有怨的、有矛盾的、背地要害你的，这就是你最大的污点、最大的把柄。人家就开始在外面煽风点火，知道吗？罗成这人毒啊，罗成这人狠呐、啊，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的，连他爹他都杀呀。他还是人吗？他就是个畜生啊！那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这弑父的罪名罗成啊是再也摘不下来喽，跟着罗成一辈子呀。丁艳平啊宁肯自己死也得把人家给污了，像这种人呐、啊、咱们世界上大有人在呀，损人而不利己，也不知道这种人呐、啊、是什么心理，这个扭曲变态的心理呀，落了这么一个下场。罗成当时在马上愣住了，程咬金一看，哎呀，程咬金一跺脚啊，过去指着丁艳平的尸体呀，这个老匹夫啊，自己撞到枪上的，还往人家身上泼脏水，来啊，把老匹夫尸体给我搭下去。扔到后山喂狼，狼拖狗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程咬金恨坏了呀！啊，不不不不！燕王罗毅呀、啊，赶紧催马过来，摇摇头啊，又看看自己儿子，又咬了咬牙关呢、啊。他也恨着丁艳平啊，但是一看这丁艳平那个死相，也够可怜的呀。嗯。我说咬金呐、啊、人死不结仇啊，啊甭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恶事，人死了赏给他一口棺材，找块地儿给他埋葬了吧。成儿啊，罗成这个时候才缓醒过来，父王你身为丁艳平的义子，得尽人子之道啊。虽然是老王爷自己撞到你枪上的，但是老王爷他没有子嗣。

0: 只有你这么一个义子，给他顶灵挂孝是你应尽的本分呐。赶紧准备准备，穿上孝服，为老王爷举办葬礼吧。要不是燕王罗毅这人老奸巨猾呀，一看好家伙，你这老家伙往我儿子身上泼脏水，我现在呀就得赶紧的给我儿子往下洗吧洗吧呀，让我儿子给你顶灵挂孝，让我儿子给你安葬了，行人子之礼。那未来呀，人家一说，那我儿子也有的说呀，他往我枪上撞的，他下葬啊、丧事啊、出殡呢、啊，都是我来发丧的，所以我跟他呀还是父子关系，这样啊能够为罗成挽回一下颜面呢。罗成气的呀，给他顶灵挂孝啊，我想不愿意，但是程咬金冲罗成一使眼色，张公瑾等人也过来呀，赶紧把罗成拉下来，然后呢准备孝服吧。那这边丁艳平一死，丁艳平手下那些人呼了一下子，该往外冲往外冲，该跪下投降跪下投降，大部分呢都投降了，那还打什么劲儿啊。程咬金一瞅这丁艳平啊自己一死白了了，这同级阵我们白破了，人我们白死了，赶紧的寻找武王杨方杨义臣。丁艳平刚才说的对呀，代表官方的就得是那杨义臣呢。这东岭关这片地儿能不能成为我们西魏的，还得找他算这笔账。寻找武王，那杨方跑哪去了？一问呢、啊、有人告诉程咬金，杨方啊有打南门打败了，被侯君集一下子打伤了，带着残兵败队是投奔东岭关去了，投奔东岭关去了，大队人马随我杀奔东岭关，走，杀呀，哗，奔东岭关捉拿杨义臣呐。那再说杨义臣呐，现在负了伤了，这位被手下大将们保着，杀了一条血路，越杀人越少啊，就来到了东岭关之下，赶紧叫门呐，快，快开城门，我是武王杨方，赶紧放我进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扒着城垛口往下一望，你是杨方啊？
1: 哦，
0: 我是杨方。好，你来的正好，单雄信等你多时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武王杨方杨义臣 兵败东岭关呐、啊，现在跟随他的士卒将领不足500人，而且一个个的盔歪甲斜、带懒抛松啊，哎呦，跟灶王爷差不多少，打得灰头土脸、鼻青脸肿。一看东岭关，大家都高兴了，怎么的？好歹来个根据地呀、啊，好歹能歇歇脚吧。但是来到东岭关东门前头，武王杨芳左右看看，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呢？就见东岭关前头啊，有那大寨，建筑的工事都非常完美呀、啊，但是雕斗之上也没有随军。大寨辕门洞开，仗着胆子进去看了看，是空寨一座，插的倒是大隋的旗号啊。武王杨芳心说，怎么回事？我知道啊，自打铜旗阵布起来，我这位黑将军黑如龙就在这东岭关东门外扎下一座大寨呀，这等于啊防护东岭关的第二道屏障。怎么叫第二道屏障啊？你要想打东岭关，西魏军要么由东往西打，因为东岭关在颍水之西呀、啊，离西魏营虽然不远，但是想打东岭关，你得渡过颍水。那颍水就等于东岭关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啊。要不然呢，你也可以领兵带队，由打北面的前门攻打东岭关。但前门不就成了东岭关的第一道屏障了吗？所以呢，在东岭关前再扎一座大寨，那是第二道屏障。这王杨芳心说话，我过来参观过呀，我专门视察过呀，扎的这座大寨好啊，安排的人手也不错，而且大寨没扎得就立下了大功一件呢。什么大功啊？把那闯营的西魏瓦岗大将五虎上将之首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就给诛杀在阵中了。那为何今日这成了一座空寨了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黑如龙一见瓦岗军打破了前门，他匆匆忙忙的就把这兵收回东岭关，不敢与之对抗了吗？而是求稳守着东岭关吗？这不对呀。按照既定的战略，如果说前门有危险，东岭关应该赶紧派兵前去支援，如果说前门被打破，东岭关也得赶紧发援兵沿河拦杀呀，防止瓦岗大军进入铜旗台呀，这是东岭关应该做的呀。他作为太阴一点，他应该负这个责呀，就如同颍川县作为太阳一点应该协防昆门呢，只不过东方白他叛变了，那个可耻的叛徒，他不但不协防昆门，反倒是火烧昆门，紧闭颍川县，根本不发援兵啊，致使昆门被迫，我大败亏输，败得太惨了。这东岭关怎么也这样啊？怎么也留了一座空寨呀？这怎么回事？难道说黑如龙也想自保不成？但现在呀、啊，顾不了多想别的了，赶紧带着人马冲过空寨，就来到东岭关的东门之下呀，在这里开始叫门呐，我是武王杨芳，快快开门，开门把我们放进去。那现在呢，打了一晚上了，你想二更天开始打呀，武王杨芳有打昆门往西北方向杀，杀到这里杀了一夜呀，所以现在呀四处景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已然大亮天了。他这么一喊，城楼之上时间不大出现了人影啊，其中有一个人呢一扒着女墙城垛口往下探着脖子看了看，哦，哈哈哈，城楼之下可是武王杨芳杨义臣吗？啊，杨芳抬头看了看， 你别看这关墙那么高，但是能看清楚

边的平眼大法师等人呢，那不能够在他们面前露出破绽呢，还得追呀。那单雄信呢，掌中金钉枣阳槊，杀开一条血路，冲进营寨当中了。你往营里冲，那还好得了吗？这大寨当中，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陷马坑啊，到处都是消息埋伏啊，到处都是大隋兵丁啊。那也就是单五爷拼了命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总之啊，看来今天晚上我要命丧于此，干脆呀 啊拼了吧，去吧，去吧，去吧！晃动掌中金钉枣阳槊，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杀开一条血路，在大寨之中横冲直撞，撞来撞去，撞去撞来。单雄信的意思呀，撞出大寨。我呀，由打大寨北门进来，我看看是不是从南门出去，从东门出去，我再杀出去不就完了吗？结果呢，杀来杀去，杀去杀来，站着！忽然间呢，对面有一个人立马横刀把道路挡住，贼将休走，毛家在此。把道路一拦，单雄信把马稍微的一勒，定睛一看，啊，怎么？单雄信愣了。对面那位把掌中大刀一摆，往单雄信这边一瞧，借着两旁雕斗上的灯笼火光这么一瞅，喂，哎，这位也愣了，怎么呢？这位发现呢，嘿，我碰到我了，怎么呢？单雄信一瞅对面这位呀，蓝哇哇一张脸，红胡子，红眉毛，红头发，就这个五官相貌啊，跟自己还真差不离儿。你黑灯瞎火之下打冷眼一看呢，哎，就是自己。当然了，你要仔细一瞅，那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眉毛的形状啊，眼睛形状啊，鼻子大小啊，嘴唇厚薄啊，哎，身上这个气度啊，那还是差距挺大的，但是有八分相似。你要是把单雄信人脸跟这位人脸各拍一张照片，用咱们现在的人脸识别对比系统这么一对比，相似度 83.27%， 就那么像。说世上有这么像的人吗？有啊，要么有特型演员呢，对不对？扮演伟人的，尤其是过去啊精心细挑选出来的那些特型演员。那别看现在电视剧啊，现在什么我也特型演员，一点不像，安个痦子我就领袖，把眉毛一画浓了我就总理，你哪像啊你。现在拍电视剧的拍电影的都不管那一套了。您看过去什么微微昆仑呐，大决战呐，开国大典呐，你看那些特型演员那多像啊，你要人脸识别都得在80%以上啊。这位就这样，单雄信一瞅，哎呦，这黑灯瞎火的，我碰见我了，难道说今天该我死，真魂出窍了不成？对面那位将领啊也揉揉眼睛，喂，哎呀，对面那位也琢磨了，难道说当年我爹背着我娘不知道，在外面还有外室，还有私生子，这怎么给我来哥哥呀？怎么那么像啊？啊，都，你是人是鬼？他来这么一句，单雄信都气乐了。我呀，我是鬼，我是什么人呢？我是要您命的鬼。你是何人呢？按说单雄信都不该问，怎么呢？他要往外冲呢，问你干嘛呀？抡槊便砸呗。但是呢，他也好奇呀。跟自己长太像了，这人当时说了，我乃东岭关大帅，黑如龙麾下偏将，我姓吴啊，我叫吴传奇，人送外号小灵官。哦，单雄一听多好，我叫赤发灵官，他叫小灵官，哎，今天呢是俩灵官相见了呀。你是何人？单雄一说，我呀，我是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哎呀。

把这吴传奇也吓一跳。怎么的？吴传奇也听说过有人呢平常给他开玩笑，哎，说你叫小灵官，我们听说了瓦岗那边有个人叫赤发灵官单雄信的，那厉害的邪乎，你们俩都是灵官，那到底是你这个灵官厉害还是人家那灵官邪乎啊？你们俩谁灵啊？这吴传奇说了，谁灵啊？我告诉你们，单雄信是没碰到我呀，碰到我，我是真灵官，他是假灵官，我这真灵官一定能斩杀假灵官啊，是吗？哎，那太好了。我说吴头，回头啊，您呢就冲锋陷阵，人家单雄信是瓦岗那边的五虎上将，也算一个先锋吧，您呢也冲锋陷阵去跟他打，到时候我们要看看俩灵官相会到底谁灵谁不灵。平常吴传奇啊吹牛，确实啊也没见过单雄信，那年代也没照片，都知道单雄信长得红头发红胡子红眉毛，但到底长得什么样，跟着小灵官吴传奇长得多相似，大家没概念，也不是所有人没概念的，在东岭关内只有一个人有概念，谁呀？东岭关目前的守将黑如龙，那位黑将军。黑如龙为什么有概念呢？因为单雄信是黑如龙的救命恩人呐，而且在伏兵大海寺的时候，单雄信又义释黑如龙，等于救了黑如龙两次性命啊。那黑如龙对单雄信印象太深了，这黑如龙自打来到东岭关，对手下这些偏将，尤其是看到了吴传奇，黑如龙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子，黑如龙开始还以为看到了自己救命恩人了呢，那么多年没见怎么来到这里了，但是这位一报姓名，我姓吴啊，我叫吴传奇，我家就是东岭关的人士，说话呀神态呀跟单雄信是一点不一样啊。后来大海寺一战黑如龙打败了，单雄信义释黑如龙的时候，黑如龙再次的见到单雄信，那单雄信呢就成了一个威风八面的将军了。回来之后再看这位，越看越像啊。但是这件事啊，黑如龙谁也没告诉，也没有告诉吴传奇，说你长得真像瓦岗那位单雄信。为什么呢？不必要。因为你一说这话，那人家肯定问的啊，你见过单雄信呢，你这不还得多费口舌遮掩吗？所以黑如龙根本就没讲，但心里头存一个念想，心说话，恩人呢，恩人你等着啊，什么时候咱们有机会呀，不打仗了，哎，我让你瞧瞧我手下这个人长得跟你太像了，未来给你当个替身呢，给当个保镖啊，挺好的。他还存着这么一份心呢，说这话没往外说，他不往外说，大家谁也不会把这位吴传奇跟单雄信的貌相联系起来。没想到今天单雄信居然跟着吴传奇在这里见上了。单雄信用金钉枣阳槊一摆，我甭管你是谁，给我闪在一旁，毛家要杀出大寨啊。吴传奇一听啊，你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呐，想闯我的大寨，痴心妄想，咱俩比划比划看看谁更灵。这单雄信没听明白吴传奇给人家说的，单雄信哪知道去，人家说了到底是你灵啊，还单雄信那个赤发灵官灵啊，他早告诉人家了，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我灵，他那个灵官不灵。今天呢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灵谁不灵。说着话拍马抡刀直奔单雄信，一刀就劈下来了。单雄信拿着手中枣阳槊往上一挡，当一下子差一点把吴传奇的刀啊给崩飞了，震得吴传奇手臂发麻呀，哎呦。吴传奇心说坏了，看来呀我不灵，人家这个灵官灵，这才知道自己不灵啊。单雄信这个时候是夺路而走啊，大吼一声，挡我者死啊，噼啪噼啪。本来单雄信呢拼了命往外冲杀，这一路之上见将杀将，见兵杀兵啊，
把这兵将给吓得呀，纷纷往两旁退呀，谁敢上前呢？所以单雄信就杀出了一段路，身边没有骑的兵啊。小林官吴传奇一看，把你放走了，那哪成啊？单雄信呐，往哪走？他拍马抡刀在后面紧追不舍呀，最后马头都衔了马尾了。怎么的？单雄信他对此地地理不熟啊，一边跑还得一边找着营门呢，他得闯出去呀，所以呢来回直拐，人家追赶的目标很明确呀，一会儿功夫追的马头衔马尾。这时单雄信那匹马往前那么一踏，坏了，下面呢有个陷马坑啊，扑啾一下子，这马失前蹄就下去了。单雄信在马上一摘歪，这个时候后面吴传奇一看机会来了，哎，一探身子，啊，唰，一刀劈向单雄信。单雄信随马往下塌陷的时候，手一撒，把金钉枣阳槊就扔了。人家大刀一过来，单雄信毕竟是个大将啊，虽然身处危难，但是反应还是十分机敏的 砰，一手一抓刀杆往下一拽下来，哎呀，扑通，就把这位啊由打马上就给拽下来了，啪，直接的摔倒在地。也摔得巧了，他往下一摔的时候，单雄信连人带马陷入陷马坑，手里你别忘了还拎着那把大刀呢，大刀陷不下去啊，当一下子就磕在陷马坑外头了。单雄信手一震一撒手，这刀当一下子被陷马坑外沿这么一隔，大刀肉好家伙，他折了个个啊，当肉刷往后一劈。这时啊，那吴传奇正好跌落尘埃，还没等爬起来呢，那大刀正好往下一落，噗，多巧，由打后脑勺这个地方砍下去了。这个地方没办法护啊，那头盔护不住啊，咔嚓一声，这脖子砍掉半拉，大动脉砍掉了，当时气绝身亡，这就叫做陷住大灵官，砍死小灵官。

当你遇到麻烦事情的时候，能够有这首歌一直的跟你唱着 It's gonna be okay， 心情应该会好很多吧。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应该算是一个人带动了一整支乐队的名气，是之前在月下当中的新裤子。对，新裤子乐队的成功让我们都知道了一个女生，也就是贝斯手赵梦，实际上她在另外一个乐队闪星乐队当中的身份会更加重要一些。请出闪星，逆于光影之中。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1: 据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档次感对汽车来说非常重要，而座椅呢便是彰显档次的方式之一，所以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也更青睐皮质座椅，甚至改装成皮质座椅。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材质的座椅也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怎样选择汽车座椅的材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汽车座椅材质呢，主要分为三大类：织物材质、仿皮材质和真皮材质。人们在买车的时候，特别容易通过座椅的用料好坏来对一辆车的

档次来进行一个判断。用真皮的车型呢就是高档车，而使用仿皮的车型呢就差一点，使用织物面料的车型呢最没有档次。在某些层面上呢，这种观点也有道理，毕竟大部分豪华车型都会选择真皮面料作为座椅的材料，而许多低端车型呢为了节省成本往往会选择织物面料作为座椅材料。但在日常的使用当中，高档材质的座椅未必有高档体验。选择座椅材质终归要看个人的经济水平，真皮座椅呢能显档次，但织物座椅价格亲民，乘坐也舒心。稍后为您介绍各种材料座椅的优缺点。

首先来介绍织物座椅。织物座椅呢，是由化学纤维物质为主要材料制作的座椅，实用且性价比高，主要有四大优点。第一，透气性好，由于织物表面充满网格空隙，而且表面纹路较深，因此能保证乘坐时的通风透气，所以乘坐起来呢会更舒适。第二，织物座椅不易被损，寿命长，而且修复难度和成本低，不易老化。第三呢，织物座椅对温度不敏感，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坐到织物座椅上不会出现冰凉和火烫的感觉。第四，摩擦力大，织物座椅摩擦力更强，坐上去更稳。由于织物座椅的纤维

纹路和表面的绒毛可以产生较强的吸附摩擦力，在驾驶时身体可以更好的贴合座椅，保证与车身相对固定，所以很多竞速车椅也普遍的采用织物面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织物座椅在一年四季都有着舒适的乘坐感受，但也有几项缺点。第一，织物座椅清洗麻烦，皮质座椅呢脏了只需要擦拭就行，但如果织物座椅有了明显的污渍，就要拆卸清洗，特别的费时费力。尽管不少车主在织物座椅上加装了座套，但拆洗座套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在皮质座椅面前这可以说是完败。第二呢，织物座椅易吸附灰尘，由于织物有一定的吸附性，容易积攒灰尘，不及时清洗就影响人体健康。第三呢，织物座椅不显档次，与真皮座椅相比，织物座椅很容易成为廉价和低端的代名词，而市场情况也的确如此。目前很多车型的入门款都配备的是织物座椅，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低端车型。

如果汽车置物座椅不是很脏，只是灰尘较多，可以用长毛刷和强力吸尘器来搭配进行清洁，一边刷一边吸，这样的清洁效果呢很好。如果比较脏，可以用肥皂水来清洗，先用毛刷和吸尘器除尘，然后呢用柔软的干毛巾擦拭表面，再用腐蚀性较低的肥皂水擦拭，最后用吹风机吹干。也可以使用专门针对置物座椅的泡沫清洗剂来清洗，尤其是座椅上有色饮料的污渍，可以在对应的位置喷上一些，然后等待数秒之后擦干净，反复几次就能达到不错的清洁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置物座椅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皮质座椅的话题。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0: That's good.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座椅材质中，真皮座椅是最显档次的，面料大多数采用羊、牛、马等动物皮革，在经过处理和染色加工之后，制作成座椅外包材料。真皮的制作工艺呢非常复杂，材料呢比较昂贵，成本自然也就比其他材料高出很大一截。大部分人都觉得真皮座椅高端大气上档次，光滑美观易打理，但是真皮座椅保养起来却更费劲儿。目前很多座椅的皮质呢并不是真皮，而是用的化学和

成的人造皮，说白了就是人造革。真皮座椅一般配置在高端车型当中，中低端车型啊采用真皮的很少，毕竟受到成本控制的影响。

0: 真皮座椅看上去很高级，其实呢，真皮的材质又分为好几种。牛皮呢，一般分为头层牛皮和二层牛皮这两种。头层牛皮呢，是牛身上的皮，是由各种动物的原皮直接加工而成。表面呢，有原始的皮肤特征，皮性柔软且富有光泽，所以是很多高端车型喜欢使用的材料。而二层牛皮呢，是牛皮横切分成两层甚至三层当中的第二层牛皮，后期呢，再附上 PVC、PU 等材料进行重新粘合做成的皮革，看上去呢有档次，但长期使用却没有头层牛皮那么耐磨抗造。同时呢，真皮座椅的质地光滑，最怕划伤，也怕老化，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呢，人容易左右滑动，稳定性不如织物座椅，在暴晒下真皮呢也容易开裂和褪色，而且真皮座椅的后期保养也要求很高。如果车主对真皮材质一直疏于保养，任其被日光暴晒，那用不了几年就会有明显的褪色现象，严重的还会开裂。
1: 哎，赖九，你在干嘛呀？
2: 我约了那个谁吃饭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正月时间，欢迎回来。仿皮座椅一般常见在20万以下价位的车型上，也就是中低端车型。由于受限于成本，这些车型上的座椅基本上都是仿皮。仿皮和真皮单用肉眼很难区分，很多仿皮座椅呢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虽然仿皮座椅在体验上未必比真皮座椅差，但二者呢还是有区别的。辨别是不是真皮座椅，可以用手指按压表皮。真皮座椅呢，有时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皱纹，当把手移开之后，这些皱纹就又会消失，而仿皮就不一样了。不管仿皮做的多柔软，质感多好，用力按下去呢，都不会出现真皮的皱纹。另外，二者也有不同的气味表现。真皮面料上有一股动物特有的蛋白质类的臭味，而仿皮呢，有一种刺鼻的塑料气味。

目前优质的人造皮革座椅也有着不错的体验，比如高标准的超纤皮革在常温标准下能折叠100万次不破损，也不容易被划破。同时呢，人造皮革的保养也比较简单，不像动物皮革一样要用专用的清理剂，所以使用人造皮革呢会省心一些。同时呢，建议您选购座椅加热和通风配置的车，增加舒适度。现在很多车型啊也推出了皮脂结合的座椅，这种座椅呢不仅兼顾了织物座椅和皮质座椅的优点，也能减少成本，看上去呢美观也上档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

0: 去逛街，走到一个卖拖鞋的小摊前。
1: 老板，一双拖鞋多少钱呀？
0: 这个25。
2: 美丽扔下20就走了，身后传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美丽头都没回就跟朋友说了。
0: 说实话啊，现在生活节奏真的是太快了，每天真的很累，我都懒得跟他讨价还价。
1: 大妹子，你别着急走，鞋还都没

从离开家乡追寻梦想开始，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一路上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无数的辛苦和快乐。其实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慢慢在学会怎么走路，每一次跌倒都让我成长。谢谢一路上陪着我支持我的朋友们，因为你们让我懂得制造快乐是一种责任。真的，每一次看到你们快乐，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乐。这张专辑里面的歌都是我从小到大喜欢的让我快乐的歌，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唱给你们听。谢谢你们，我始终相信只要有爱，我们什么都不怕。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